着，在这儿呢，等我的信儿。就这样，黑丑又想起江政委教他的疑兵之计，于是有了主意。那我跟您去，还是我放心不下克荣，我还是跟您去一趟怎么样？不用了，里边还有我那妹妹茶姐，茶姐在帮我的忙，如果克荣在，自然把他救出来，你就在这儿等着吧。我说丹凤啊，啊娘，好好招待你丑哥，你呀也给我姑娘讲讲红军的故事，讲讲他听。好了好了，多谢婶子，多谢婶子。就这样，最后决定让他在这儿等消息。这四姐就起身了。四姐走了不久，黑丑也不能在这儿久待，待了十来分钟也得走。就这样，单表四姐，哎呀，走着走着就来到李家鱼子的吊桥。进来是因为这此时周边太黑了，不好进。想进来吗？当然想进来。吊桥此时已经在那儿吊着，但是现在414团也是非常的提心吊胆。李家鱼子大门整天也关着，吊桥也吊着。四姐来至门前就叫门，棒棒棒棒。我说大少爷，三姑奶。药葫芦听得真切，岳七分咣当把门开开。看得真切啊，你不是十几年前跑的那个四姐吗？又来干什么？其实啊，一定是来者不善。但是岳七峰一琢磨，眼珠一转，不放他进来又不知道什么事儿。又说你找大少爷和三姑奶。是，我找他们。药葫芦向李三姑奶赶紧噔噔噔进去报告情况，又说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四姐可能是解放军派来的探子，干脆来个闭门不见，不知这三姑奶意下如何。李三姑奶李木子听着眯缝个眼睛琢磨了好一阵，哼哼，再看此时哼哼了一声，是探子也罢，不是探子也罢，先叫他进来再说。在平常的时候，到这种火候，药葫芦就不敢再说什么，只能照办。不过这一次呢，李耀龙走时严厉地嘱咐过药葫芦岳七峰，叫他要多加的小心，如果出了差错为他试问。有这个说法，自然鼓起勇气。三姑奶，咱们还是要注意，要中了计可是十分危险，请三姑奶一定要三思。李三姑奶一琢磨，怎么的啊，有大少爷的话我知道了，你还是听大少爷。这时候李三姑奶把脸一沉，岳七方要胡闹，你把嘴闭上，你听李大少的，难道说不听我的吗？啊，我让他进鱼子他就得进，进来了我倒看看他是探子不是探子，即使他是探子我们也不惧，如果不是探子自然是好事儿。让他进来，你废话少说，我意已决，不能更改，就说我三姑奶有请。就这样，岳七峰药葫芦不敢再说什么。四姐还没有进鱼子的时候，只想到怎么应付药葫芦岳七峰，放他进来自己应该怎么说，如何对付。现在进了鱼门，往里一瞧，远远看见驼背的老公腰张扬，吓得他不敢见面，这不是我那丈夫吗？我就说不来，怕就怕跟他见面。看到他想起当年纪瑶死去的亲生女儿，一时头昏脑胀，眼睛也发黑，满腔的心酸，这眼泪也掉下来。突然想到自己有任务在身，不能因为他误了大事。

于是把心一横，将眼泪吞到肚里，偷偷躲起来，不让这老公要张扬发现自己，要发现自己这事儿还不好办了。就这样，让老公要张扬没有看到自己在这儿挡着挡着，一看老公要又到了里边，也没发现他，这心才放下。这时候药葫芦岳七风乐了，嗨，我四姐。三姑奶让你进去，随我来。到了里边，赶紧躬身施礼。三姑奶，你一向可好？这三姑奶看了看他，四姐按照原定计划，将李耀龙的名片从这兜里掏出来，双手呈上，交给李三姑奶李木子，又将解放大军这进山的消息隆重的报告一遍。李三姑奶这时候稳稳心神，仔细的听着，疑心已经去了一半，可是他还指东说西，仔细观察破绽。接着李三姑奶稳稳心神，马上就问，那么四姐，解放军常在山里活动，你亲眼见过吧？啊，离我店子就几步远，就是48师的这个排哨，他们哪里敢来？只有有一次晚上，有个排长到我店里喝酒，突然闯进个黑大汉，这人真厉害，把那排长给打死了，连我也给了一枪。你就知道他叫什么名吗？啊，不知道，听说他叫黑丑啊。哦，是吗？黑丑。好，好，好，既然是这样，那我清楚了。就这么的，此时四姐也想到黑丑正在等消息，可能也会回去，这怎么办呢？这心里呀，提到嗓子眼儿了。我来了是完成任务，再着急再害怕，也得稳稳心神，不能让李三姑奶看出破绽。李三姑奶听完了之后，又问。解放军和穷人是一家子，那你这个老板娘就够不上一家子了。四姐心里这才落下一块石头，说明李三姑奶、李木子没有怀疑她。李三姑奶又和四姐任秀兰谈起家常来，赶紧就问：“那你现在几口人呢？”“啊，我家里还有一个姑娘，两口人。”李三姑奶喜笑颜开，你的命真不错呀！想当年你那个姑娘既要升了天了，送子娘娘慈悲又送来一个，要是那个不走，哪来的这个呀？看来你还是挺幸福的，应该感到快乐，感到高兴啊！四姐耐着满腔的怒火，嗯了这么一声，嗯嗯。李三姑奶看这个四姐怎么看也不像是探子，对李家也没有结下冤仇，也没有那种气焰，又有李耀龙的名片，来的是报告情报，嗯，就放心了。于是以关心的口气再问：“你那男人呢？”“哎呀，我那姑娘一落地，我那男人就抛下我们孤儿寡母就死了。”说到这里，四姐任秀兰情不自禁呢，还掉了几滴眼泪，感到伤心。这么一说，李三姑奶又眨巴眨巴眼睛，脑子里转了几圈，倒生出一个计谋来。哎，能提出这么个问题，最不想的就是这事儿。10几年了。早把老公要张扬忘得干干净净了，对他又可怜，对他又恨，对他以前这个老头子窝囊废，实在是心里有恨呢。再说我那男人是没了，母女俩在寒风岭过得倒挺快活，也挺痛快。李三姑奶突然见我面，什么不提，说出这话来，酸的什么圈套？动的什么阴谋诡计，一时弄不清楚。四姐也知道，这李家的女皇李木子是说一不二，只要她能说出来，就能办得到。怎么回答呢？一时之间找不着话语，怎么回答？

回复。李三姑奶反倒认为这四姐是真有意了，这么长时间不说话，好吧，既然这样你同意了，这世上谁和谁匹配那都是命，命里该着，你还跟老公要张扬在一起，嫁别人你就是肯定客人，所以你这个丈夫也没活成。四姐，你说我说这话说的对不对呀？啊？四姐把话想好了，谢谢三姑奶的好意，这件事儿以后再说吧，我这么大年纪，您容我好好想一想，您的好意我心领了。李三姑奶也不傻，眼睛毛都是空的，她也知道四姐任秀兰性格十分倔强，说的事儿不想办，谁也不想让他办，想让他办也办不了。这人呢，一条道跑到黑，好吧，愿不愿意呢，在你，反正我尽了心了，我心也尽到了。四姐急忙插嘴，我领情，三姑奶，容后再说，容后再说，您看怎么样？李三姑奶说，你以后啊就常到鱼子里来看看，上上下下对你都有这想的念头，都挺喜欢你，有什么情况呢快来报告，有什么难处尽管提出。别看这几年李家过得不大好，嫂嫂的道场上掉的这鼓励，看三姑奶的旨意吧，不知道人家能不能要我，想出这时刻也未必能够成。为什么？想出想什么？就是想当初因为烧死了这亲生的女儿，四姐对她非常仇恨，现在两个人能不能在一起，老公要张扬，内心根本就不能够清楚明白的，四姐能否原谅她。所以呢，不一会儿老公要张扬，自己把自己就藏起来了，也不想见这四姐。四姐走到后花园一看呢，还是老样子不变，东头有个小屋，人家都告诉这是老公要张扬住的地方，屋内也没人。四姐向一间小西屋走去，这是洗衣房，是四姐曾经住过的地方。四姐还没有进屋呢，要你得明白，你进了鱼子就留下来别走了，这不明摆着吗？要葫芦也害怕这怠慢四姐，为什么要葫芦怎么样？要葫芦也想知道这四姐究竟来的李家鱼子要干什么，因为这要葫芦经常就想这四姐跟我们家有仇，就觉得他是解放军派来的人，但是没有实证不行，我得好好探探他，故此稳稳心神。四姐，你的报告啊，马上打电话给城里的大少爷。四姐听了听，点点头，随你的便吧。要葫芦对那个奉了李三姑奶之命陪同四姐前来的史妈刘妈叮嘱了一句，好生陪着啊，别怠慢了真正的客人，要不然李三姑奶怪下来你吃罪不起。一看自己也探不出点什么，转身就走了。真凑巧，正这么时候，茶姐也被李三姑奶关在这后花园，现在老公妖就躲到院子后边，这全院子里只有茶姐一个人正在这洗衣服。四姐走的时候她才十来岁，现在关于那个纪瑶的事儿她也听说了，他们是一家人呢。四姐正好看到茶姐，茶姐也看到四姐，四姐是茶姐的亲姐姐，姐儿俩相见抱头痛哭，有说不完的话，通过茶姐和四姐联手要想方设法打听方克荣。红色血染剂第四。

十回，书接前文，茶姐任秀玲和四姐任秀兰两个人见了面，一家亲还是一家亲呢。四姐是个有志气的人，而此时这茶姐任秀玲也是个刚烈的女子，亲姐俩见面想起以往来，这心里是不好受的。那么咱光说了黑丑怎么跑了，没表茶姐任秀玲，闹了半天呢，李三姑奶下命令把她关在这后院之中。从前这个茶姐任秀玲就关在后院的房内，李耀珍找李耀龙装疯卖傻，拼死拼活，闹了个不可开交，无论如何百步如何不能让任秀玲死了，他是深爱于她。李耀龙一看怕伤了弟兄的感情，怕大权真正集中到李许他和茶姐见上一面，已经就这样一两个月了，李耀珍除了多挨茶姐破口大骂之外，也没有其他什么收获。自打黑丑逃出虎口，他的心也就是这茶姐都随着黑丑走了。他想到黑丑爬山涉水，南征北战，那些坏蛋跪在黑丑面前求放过性命的场景，又想到黑丑威风凛凛挥着大刀砍下这些恶人的头颅，受苦的人们亲热的欢迎黑丑，高喊着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而黑丑领着他们打土豪分田地，他感到自豪，感到光荣，他相信总有一天黑丑会带着红军打进李家余子，那时候他穿上军衣，背起枪，和黑丑一块儿行军，一块儿作战，胜利的信心使他这心呢无忧无虑。至于生死的问题，茶姐任秀玲也置之度外，他想到就是现在死了，自己也算不枉度一生，使他不愉快的只是这个李耀珍对他百般的纠缠，也后悔当初在茶树镇不该再回到李家余子来，他仇恨李耀珍的狡猾，又想到李耀珍说过那些同情什么穷人的谎话，哼，这任秀玲茶姐咬牙切齿的骂李耀珍你个色魔，李耀珍你是披着羊皮的针。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amazing。
1: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收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共5，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位听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主持。
1: 同志们，朋友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现在开始，请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吴哈斯·苏莱曼，守护边疆人民健康的白衣卫士，家药香为伴，不畏严寒酷暑，走遍牧场毡房，彰显医者仁心，用默默坚守诠释党的初心使命。

吴亚琴，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30余年初心如磐，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基层治理先进做法，帮助居民解决急难筹盼问题，是群众信赖的小巷管家。

赵亚夫，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六十多年扎根丘陵山区，大力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用一辈子践行为民服务宗旨。

0: 公爵，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从青丝到白发，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攻克多项卡脖子难题，为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做出杰出贡献。
1: 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完善市政养老配套，抓实燃气。

0: 刚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为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赵亚夫、钟觉等七位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1: 现在习近平和七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合影，全场的掌声热烈而持久。
0: 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勋章的获得者是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
1: 隆重的仪式，满含寓意的庄重勋章，无不体现出对模范党员的崇高敬意和高度褒奖，这是对功勋模范党员的最高礼赞，更是对榜样精神的大力弘扬。
0: 时代造就英雄，伟大来自平凡，只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懈的奋斗精神，脚踏实地把每件平凡的事做好，一切平凡的人都可以获得不平凡的人生，一切平凡的工作都可以创造不平凡的成就。
1: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这些至高荣誉的获得者是引人向前、催人奋斗的灯塔。
2: 请坐下，

现在，请蔡奇同志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

0: 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1: 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2026年7月1日。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到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筑。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或电。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永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上回书说到元帅马援

0: 也被马武一刀斜肩带背就劈于马下了。范王杨广一看，勃然大怒，让押阵官替自己押入全军大队，催坐下马，掌中刀，直奔两军阵前。两个人谁都认识谁，用不着答话了，双刀并举就杀在一处了。杜茂跟朱柔呢，在城东也跟反王兵将动了手。这下可了不得了，太古城外四面的反王跟大将都跟汉兵交了手了。反王军中的三位反王跟大将胡雄只能顾自己这一方，指挥台就失去作用，没办法互相支援了。太古城中也有了动静了，云台大将耿纯、耿衍、陪同万秀、任光早已然披挂好了，因为他们听见声音了。到了城头之上，指挥兵将小心守城，防备反王兵将攻进太古。等到天光亮了，既然云台大将在城头上看见了，城北反王大营一把大火冲天，嘎啦啦烈焰飞腾。那么这把大火是谁放的呢？书中暗表，武状元陈鹏跟大刀樊岭动着手，杀的是难解难分。突然间，小矬子智军章手里拿着一对小棒槌，撒腿就跑到阵前，抖丹田一声喝喊：“
1: 反王兵将听真，飞天大王智军章来也！”
0: 反王兵将可有三千呐，没想到一看矬子一露面，大家伙全都吃了一惊。为什么呀？飞天大王智军章当初在昆阳大战巨无霸，名扬天下，四海皆知，谁不知道矬子呀？就这一下，反王兵将就乱了，一个个乱跑乱窜，恐怕矬子把他们追上。樊岭万也没想到自己兵将乱了，他一走神，陈鹏借这机会唰着一刀下来，就把樊岭头盔给削了，削起一块头皮，头发披散下来，血就流下来了。大刀樊岭满脸都是血，成了血人了。智军长借这机会蹭的一下就到了樊岭的马底下，拿这小棒槌就打这马蹄儿，打这哑巴畜生说不出话来呀，马都要疼死了，一撂蹶子扑通一声就把大刀樊岭扔下马来，汉兵往上一拥，就把烈焰王樊岭生擒活捉了。陈鹏立刻把大刀一举，指挥兵将往上追杀反王的兵将。烈焰王被生擒活捉了，兵将无人指挥，不战自乱，各不相顾，一阵乱跑，汉兵乘势追杀，反王兵将死的死，伤的伤，就数不过来了。陈鹏一马当先，杀进了反王大营，纵马狂驰，这口九耳八环都抡开了，就跟削瓜切菜一般，杀得人头乱滚，反王兵将是叫苦哀哉。就在这时候，飞天大王智军章已然进了敌兵大营了，找到凉台，他登到凉台之上，放了一把大火，这火一起来，嘎啦啦啦，烈焰腾腾，这一下反王兵将军心就乱了。就在这个时候，太古城西的反王杨广也败在了马武、马子章大刀之下。马武跟朱刚指挥人马往前冲杀，杨广手下的兵将看见了，北边大营已然着了火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就不敢进营了。马武借这机会指挥兵将就攻进了西边的大营。东边呢，四先锋杜茂也杀进了反王大营。太古城上，耿纯、耿衍、陪同万秀看出来反王大营已然乱了，立刻分四面由打城中指挥兵将杀出来攻打反王大营。几面都打了上仗了，唯独城南反王兵将是纹丝不动。姚琦跟纪常两个人还没得手呢，大齐王田部确实会用兵会打仗，就这样杀了半。

0: 球也没分出胜败来。姚琦跟大哥季常两个人就轮流的跟大齐王田部动手。这时候耿俨指挥汉兵攻进了田部大营的后营门，反王兵将又打前营门往外逃，田部可倒了霉了。兵将往出一逃，就把田部这三千大队给撞乱了。田部一看坏了，没办法，自己兵将都乱了，就听见汉兵高声喊嚷：“杀呀，拿呀，别让田部跑了。”汉兵是越来越多，汉将是越来越多，而田部手下兵将乱的呀都没法指挥了。田部一看坏了，只好杀出一条血路往南而逃。众韩将齐催坐马，各斗丝将在后边苦苦的追赶，田部就跑出六七里了。忽然见前面有一支人马打着汉营的旗号，当中间有一杆大旗，旗上写着广平侯。在大旗之下，一员大将跨下马，掌中枪，正是广平侯吴汉吴子言。吴汉干什么来了？吴汉奉马大帅之令，带着三千兵将打接应，所以他在这儿等候多时了。他忽然瞧见姚琦跟朱刚、朱柔三个人催马往前追，前边跑的是一个反王。这个反王头戴五龙盘珠冠，身披大叶甲，胯下马，掌中双鞭。哦，吴汉知道了，前边这反王是大齐王田部。田部打了败仗了。吴汉知道田部的本事，赶紧把金钻盘龙枪挂在马上，抽弓拔箭，刃口舔血，照着田部吧嗒哧就是一箭。那田部武艺绝伦呐、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突然间听见吧嗒弓弦响，他抬头一看，箭到了，赶紧用鞭拨这箭，没想到鞭到了，田部可愣了，没拨着，这箭没奔自己的梗嗓咽喉。吴汉这箭呢，确实没射田部的梗嗓，射的是田部胯下这匹马，砰！这一箭就射在马面之上了。这马受不了，一疼一撂蹶子，扑通，苍啷啷，哗啦啦啦，就把田部由打马上摔下来了。田部刚掉下马来，大个儿，几长脚长，腿也长，肉肉两下到了。踩住了田部，一抖他的判甲丝绦，就把田部给捆上了，然后往肩膀上一扛，嘿嘿，对不起众位，我呀回营领功去了。就这一仗，反王兵将损伤太重了，汉兵是大获全胜。耿纯、耿俨陪同万修立刻入城，仁光指挥兵将出来掩埋死尸，布置善后。马大帅就在营中升做了中军大长，众斩将前来报功，马援就让军政司把众斩将的功劳记在了功劳簿上，然后又传下命令，让人把田部看押起来。所有的事情办完了，元帅马援犒赏三军，杀牛宰羊，庆贺大功，歇了一天。第二天，马援就派了四名牙将，各自带着一千兵到各处去搜拿反王的兵将，省得这些人去祸害百姓。然后又派战将带着兵到太谷的四面要路扎下营寨，调动好了人马，把太谷城守得十分严密。最后马援呢，就带着众战将压着大齐王田部进城了。仁光、耿纯、耿俨陪同万修立刻出衙门迎接马大帅。当时仁光就传下话来，令人把大齐王田部收监了。将帅们走进大衙，刚刚歇了一会儿，老太后就升作二堂了，把二堂呢暂时就当成了迎安殿。总王官赵世显带着佩刀在太后老千岁旁边一站，高声喊嚷：
1: 太后老千岁召见众功臣。
0: 马援喊了一声遵旨，然后带着王良这些人来到二堂，一起给太后老千岁跪倒磕头行国礼。老太后看着众位功臣很高兴，

0: 亲家，你们为国辛劳，免礼平身吧。
1: 谢千岁。
0: 马援跟众位云台大将站起来，退立一旁。老太后就问元帅马援解围的事情，马援就把众将解围、捉获大齐王田部的事情奏明了太后。老太后听了之后非常高兴，然后呢又问了问信都官的战情，马援就把各路反王的情况也详细的奏明了。好吧，太后老千岁点了点头，马大帅呀，你们立下这么大的功劳，本后赏宴慰劳。
1: 谢千岁。
0: 这样元帅马援带着众将退出了二堂。就在这时候，有人禀报元帅，云台将刘植、刘龙跟李直还有耿耳率领众乡团保护郡主殿下，押着六位奸臣到了。马援跟仁光立刻出衙门迎接。怎么耿耳来得这么快呢？因为太古城解围之后，老太后就传下口旨了，让耿耳到吴家铺去接郡主、接殿下。耿耳到了吴家铺，刘植、刘龙、李直早就准备好了，因为他们已然得报了太古之危解了，反王兵将败走了，所以他们就让洪洞县众乡团准备好了，整装待发。要把朱慧、胡因、何仁、何义、陈本、曹玄六个奸臣装入囚车，套好了骆驼轿，三个人也全身披挂好了，刚要请郡主殿下上骆驼轿奔太谷，就在这时候耿耳到了。耿耳传了太后老千岁的懿旨，几员云台大将立刻到吴宅先向耿董事说明。耿董事又进去禀报了郡主跟殿下。这姐弟三个人一听高兴极了，急忙收拾起身。刘植、刘龙、李直带着乡团就保护着郡主跟二位殿下出了吴家铺，押着奸臣够奔太谷。等到了太谷城了，马援得报率领大家前来迎接。二位殿下刘庄、刘洋通过这次闯围也懂了不少事儿啊，就跟将帅们说：众位功臣，你们为国勤劳，日后见着我父王的时候，一定给众位将军请功。左王官赵世显就带着他们姐弟到银安殿面见太后老千岁。小将耿眼立刻把兄弟耿耳拉过来了，让他给众位云台将一一施礼。仁光呢就派人把耿董事安置好了，又派知日棋牌官照料这些乡团，把六个奸臣收入到监中。云台将有的都十几年没见了，就在衙门中落座畅谈以往。咱们再说银安殿，老太后殷王妃、郭王妃听见郡主姐弟把以往的事情全都讲明了，老太后就让魏襄郡主、二位殿下跟着英郭二王妃暂时到后边休息。这娘几个走了之后，太后老千岁就传下口旨：赵王冠，传本后的懿旨，召见耿纯之妻。
1: 遵旨。
0: 左王冠赵世显立刻走到前院，高声喊嚷：
1: 老太后千岁有旨，召见耿纯之妻。
0: 耿纯赶紧站起来喊了一声遵旨。耿儿啊，你马上去请你的母亲太后老千岁召见。时间不大，耿儿就把母亲陪来了，由左王官赵世显带领引荐。耿董事就跟着赵世显到了后院上房，这时候太后老千岁已然回来了。老太后往这一坐，耿董事急忙进屋跪倒在地：臣妾耿文董事参见太后千岁千千岁。老太后一看这位耿董事长得面目慈善，就知道耿董事是一个贤德的妇人，而且知书达理。老太后心中高兴：免礼平身吧。谢太后老千岁。

0: 大王官，给耿董事看座，臣妾谢座。耿夫人谢了座之后就坐下了，王老太后就问了问耿纯的家世，又问了问耿耳的年岁，耿董事一一回禀明白。太后老千岁最后就跟耿董事说，耿董事，现在本后指婚，把郡主许配给耿耳，招耿耳为驸马，不知你意下如何？总王官赵世坚在旁边听着这高兴啊，以为耿董事准得跪倒谢恩，没想到兄妹住在吴家铺，吴员外夫妻喜欢耿耳，已然把他们的女儿许配给耿耳为妻。太后老千岁您指婚，臣妾不敢答应，郡主哪能再许配给耿耳为妾呢？
1: 哦，
0: 太后老千岁听明白了，好吧，耿董事你也用不着为难，日后就命逍遥王认吴家之女为义女，将来耿耳跟郡主完婚的时候，吴小姐也由逍遥王来主婚，你看如何呀？耿夫人听了当然非常高兴啊，既不得罪吴员外，同时耿耳也招为国家的驸马，娶郡主为妻，而且逍遥王千岁收了吴小姐为义女，也是公主的身份呢，吴员外有什么不高兴的呢？所以耿夫人赶紧叩头谢过太后老千岁，千千岁。耿董事又坐了一会儿，然后就退出去了。这时候耿冲、耿衍、耿耳正不放心呢，等耿董事出来，耿冲过去就问，耿董事就把太后老千岁指婚这件事儿告诉了耿纯、耿耳、耿衍，而且耿耳还能娶吴小姐为妻。耿纯当然高兴了，小将耿衍给父亲母亲道喜，众位云台将一听也都给耿家道喜，谁听了这件事儿谁不痛快呀？可是旁边有两个人站着没说话，一个是臧公臧正直，一个就是雪天王贾父贾俊文。这个时候云台大将已然把当时的情景忘了，贾父为什么不高兴？当初贾夫胯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大战巨无霸，马踏王莽百万雄兵大营，拖长大战，几乎死在王莽营中。刘秀、刘文树拔他身上的剑，拔剑赐婚。当时指腹为婚的时候，云台将可全听见了。刘秀是亲口说的，日后贾夫生子就招为国家驸马。日后贾父生女就选为朝阳正宫，可现在逍遥王刘秀没在，太后老千岁传下懿旨召耿耳为驸马，当时贾父能说什么呢？臧公在旁边一站，把脸往下一沉，贾父心中不高兴，但是贾父冲臧公摆了摆手，两个人什么也没说。马援呢，回到屋中以后，就把太古解围的事情写清楚了，派人到信都官面见逍遥王千岁报捷，同时呢也写明白了，请逍遥王千岁让副元帅寇勋把更始皇帝乘坐的宝辇派人护送到太古，将来太后老千岁从太古起驾的时候好坐这宝辇。当马援派人走了，马援就请太后千岁等着，等宝辇运到了再请太后起銮驾。马援不敢休息，来到大营指挥兵将开始训练，突然间这一天有一匹连环探马来了，来到马援面前单腿打气，往地一跪，回禀元帅，有几万反王兵将又打黄河渡口杀奔太谷。马援用手一指，再探，到底是哪路反王又杀奔太谷，两军决战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元帅

马援指挥汉兵汉将解了太谷之围，马援正准备操练人马呢，突然间远探前来禀报元帅，有打黄河渡口杀来几万反王的兵将。马援立刻传下命令，全军备战。那么，到底谁指挥兵将有打黄河渡口杀奔太谷呢？书中暗表，这支队伍正是济南王杨胜带着兵到了。那么，杨胜带领人马在潼关之外已然被寇勋的人马战败了，而且损伤不少。为什么他又杀奔太谷呢？书中暗表，寇勋把杨胜战败之后，杨胜带着残兵败将就退回了潼关。这时候，大羌王领着五万大兵已然到了长安城了。刘廷进了长安时间不长，刘廷就得着报告了：大齐王田部、青州王杨广、烈阎王大刀反领三路人马在河东打了败仗，几乎是全军覆灭。大羌王是大吃一惊啊！大羌王害怕呀，他怕马援指挥人马借机会往前杀，过潼关恢复长安。所以大羌王立刻传下命令，让人骑着快马面见济州王杨胜，让济州王指挥本部兵将到河东去阻止汉兵，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汉兵渡过黄河。济州王杨胜接到大羌王命令之后，他为难，一来他怕自己打不了胜仗，二来他是惹不起大羌王啊，因为自己的兵将一半都是大羌王的。杨胜想了半天，最后只好率领兵将渡过黄河，杀奔河东。大羌王又派了几员大将、几千兵丁给他送来不少粮草辎重，济州王杨胜就这样杀到了河东地面。杨胜发出探马打探军情，探马回报说马援只有汉兵五万，杨胜心中才稍微踏实了一点，指挥大兵就杀奔了太谷城。马援得报了，马援的几万大兵已在严阵以待了。杨胜的人马离着太谷十几里地了，汉兵的探马马上到大营来禀报元帅，回禀马大帅，反王兵将离我大营只有十几里地了，来，响炮出兵。军中的火公司出火点炮，大炮哒哒哒，怀抱令旗令箭压住全军大队。这时候，杨胜也把队伍列开了，几十员偏将牙将簇拥着杨胜压住全军大队，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元帅马援跟云台大将看见了。就在杨胜的一左一右，一个是奸臣王凤，一个是奸臣王旷，压住左右阵脚，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元帅马援看了看旁边的战将，哪位将军到阵前一战？姚琦自告奋勇：“元帅，俺姚琦阵前杀敌。”姚琦双足一点蹬，邓科飞虎颤，催促下卷毛狮子黑立地滚风锥，掌中真霸王的八宝陀龙阴风枪，来到两军疆场，是越马分筋错骨，还没抱紧呢。那姚琦知道手中大枪有弹性啊。高声喝：“俺这回姚琦可真了不得！”姚琦杀的汉军军威大振，马元帅立刻把令旗一指，杀，杀呀，叨叨叨，不不不不，杀呀！众战将齐催作马，各斗车将啊，奋勇上前，紧跟着汉兵冲上去了。反王杨胜没办法，只好指挥兵将迎敌，两军人马就撞到一处了。兵对兵，将对将，短兵相接，血肉翻飞。俗话说，战以气盛。姚琦一连挑了几员济州王手下的兵将，那汉兵是越杀越勇，前仆后继。这一来，杀的济。

州人马血肉翻飞，尸横遍野。云台将都是久经大敌，一个个杀法厉害，杀的敌人大败。杨胜一看坏了，我要再不跑，我就得死在汉将之手啊！所以不准码头带着残兵败将往下败。这一来，济州军往下败，人撞人，马撞马，自相践踏。马援又指挥汉兵苦节温之内，派人到信都关面见逍遥王千岁告捷。马援就在军中处理军中的军务大事。他坐在中军大帐想啊，朱慧、胡因何人何意？陈本、曹玄、王凤、王旷已然被捉住了。而且生擒了大齐王田部，现在就应该审问奸臣了，问一问这八大奸臣如何勾结的大羌王，为什么卖主求荣，献了大汉的国都。对，马援想到这儿就站起身形，传下命令，让所有云台大将齐队。众位云台大将不知道什么战情，就全都披挂好了，来到马援面前参见元帅。马援抱拳拱手：“众位将军，八大奸臣现在已然全被拿获了，本帅打算跟众位将军到太古城衙中去审问八大奸臣，还有大齐王田部。众位将军随本帅前往。”哼，这些云台将的高兴啊，哪个云台将不恨八大奸臣呢？跟着逍遥王千岁打了五年的仗，困卧马鞍桥，可引刀头血，可以说舍生忘死啊。没想到灭了王莽了，反而受了八大奸臣之害，这回把这八大奸臣都捉住了，审问八大奸臣，谁听了也得痛快呀。元帅，就请您上马吧。马援立刻拢四将任等班安上马，众位云台大将也全都上马。元帅带着200亲兵跟云台众将就够奔太古城，进了城到衙门，有人禀报了任光，任光立刻出来迎接马大帅。马援进了大堂之后就升坐大堂了。众位云台大将还有刀副手、绑副手、中军官、旗牌官分列两行，战堂军各持鞭板锁棍，也往两旁边一站。马援传下命令：“来，带八党奸臣。”遵令。手下兵将去压这八大奸臣，大堂之上鸦雀无声。一会儿的功夫，就听见手铐脚镣的声音哗楞楞乱响。云台众将顺声音一看，八个奸臣形容枯槁，面貌憔悴，身上穿着醉衣醉裙，来到大堂之上就跪倒在马大帅面前了。朱慧、胡因何人何意？陈本、曹玄、王凤、王旷叩见马大帅。马援把脸往下一沉：“你们八个人为什么要到潼关去假传圣旨，散去汉室忠臣？”云台众将心说：“对，问的就是这件事儿。”这胡因呐，确实能够巧言善辩。胡因一想，反正更始皇帝已然死了，我就把罪责推到他的身上吧。哎呦，马大帅呀，我们天胆也不敢做这种昧良心的事儿啊。马大帅呀，难道说我们不知道没有众位云台大将没有今天的天下吗？没有众位云台大将也就没有我们八个人的功名富贵呀。马大帅呀，这全都怪更始皇帝呀，他怕逍遥王千岁不是真心把天下让给他，所以他就怕云台众将在朝中为官，也怕打胡因。你们身为朝中大臣，就应该识大体，以德化君，谏言阻止，不应该信从逆命。

反正现在更始皇帝已然宴驾宾天了，你们就把罪责推到他一个人的身上，想死无对证吗？你们企图灭罪，保全性命啊！告诉你们，即便是你们怎么花言巧语推说，也是难逃活命，你们何必自讨苦吃呢？倒不如把自己罪过讲清楚了，能够免去你们皮肉之苦。胡英看了看这哥七个，这哥七个点了点头，心说这云台将把咱们都恨死了，恨不得一块一块吃咱们的肉啊，干脆实话实说吧，省得再受苦刑了。这七个奸臣冲着胡英点了点头，胡英心说你们愿意了，我也少挨几下打吧。胡英就代表这八个奸臣跟马元说，大帅呀，我愿意招。他就把他们八个奸臣如何潼关散将，如何逢迎更始皇帝，又怎么到河北开仓放粮，假扮逍遥王，假扮高密侯，来破坏逍遥王刘秀跟邓禹的声誉，好使出借箭杀人、调虎离山之计，陷害逍遥王刘秀。胡音也说了，马大帅呀，我们没想到你们云台将二次复出到河北福保逍遥王千岁呀，你们在新都关大败众家反王的兵将，所以我们才畏罪贪生，卖主求荣，把长安城献给大枪王。胡音这回是实话实说呀，马大帅就命人录了供底，让八大奸臣画了押，来呀，把朱慧胡音何人何意、陈本曹玄、王凤王狂收入监中，日后听逍遥王千岁发落。且吧，头一个摇旗就嚷了，紧跟着云台大将一迈步都站到帅安面前，元帅呀。马大帅一看这种情形，马大帅站起来了，众位将军退立两旁，本帅自有主张。众位云台大将往后一退，马大帅传话了，来，八大奸臣每人重责40军棍，遵令。战帐军齐声遵令，就把这八个奸臣摁倒在地上了。云台众将在旁边直出粗气呀，马大帅明白，这些云台大将受八大奸臣的迫害这么多年，不打他们，云台大将能干吗？战堂军各持军棍往下打，啪啪，这个真打呀，每人40军棍，打得八大奸臣血肉翻飞。打完了之后，这些云台大将出气才匀实啊。马元传下命令，把这八个人押入监中，遵令。八大奸臣就这样被押下大堂，掐监入狱。马元又传下命令，哎呀，皮田不过堂，时间不大，就有人把大齐王田部提到了大堂之上。田部来到大堂之上，冲着马元怒目横眉，立而不跪。马元看着大齐王田部，心说别看你表面上这么横，你心中肯定很难过。确实不出马元所料啊，大齐王田部表面上怒目横眉，心中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马元用手一拍桌案，啪，逆贼田部，而今被迫遭擒，见了本帅为何立而不跪？田部到现在是一语不发，他已然下了决心了，我就诉求一死了。马元明白，马元心说你既然想死，我就成全你，来呀，推出田部斩首示众。田部听了这句话，一回头高扬脸，腾腾腾往外就走，直奔辕门。就在这时候，有打外边飞。

相似，跑进一个人来。这人一边跑一边喊：“刀下留人，刀下留人！”大家一听啊，原来是总王官赵世显。这刀斧手捧着刀，压着大齐王田部就站住了。那么赵世显为什么不让杀田部呢？咱们前面说过，长安城被八大奸臣献给大羌王了，田部呢也到了长安城外。总王官赵世贤赶着车跟老将耿纯、小将耿衍保着太后老千岁、英国二王妃闯重围走，正碰上大齐王田部。当时田部就捧了总王官赵世贤，假装挨了赵世贤一刀，由打马上摔下来，赵世贤才闯重围成功啊。别看有这点好，赵世贤忘不了啊。赵世贤一听马大帅要杀田部，赵世贤可就急了，赶紧跑到上房，跪倒在太后老千岁面前：“老千岁啊，现在马大帅上堂要杀田部，我来奏禀，求太后老千岁赦田部无罪吧。”没想到太后老千岁一听马援要杀田部，他也急了：“赵世贤，你快去去见马援，叫他别杀田部，本后要在二堂预审田部。”赵世贤领了一旨，撒腿就跑啊！别杀，刀下留人！他腾腾腾跑到大堂之上：“马大帅呀，太后老千岁一旨下，要升作银安殿预审田部。到底大齐王田部性命如何？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马援传下命令要杀大齐王田部，总王官赵世显急了，跑进去恳求太后老千岁，无论如何也别杀大齐王。没想到太后老千岁也不愿杀田部，让赵世显前去传旨，把二堂当作银安殿，太后老千岁要升作银安殿预审田部。赵世贤赶紧到外边传太后的懿旨，马援可不敢不遵太后之旨，可是心里头也觉得这位太后老千岁也太爱劳神了。马援只好传下命令，把田部推回来，然后起身离位，率领将士儿郎穿大堂直奔二堂来拜见太后。到了二堂，太后老千岁已然升了座了，马援带领众战将跪倒在地行国礼拜见太后，然后退立两旁。赵世贤这时就喊了一声：“拜田部！”有人把大齐王田部推到二堂，大齐王田部看见太后老千岁了，不跪还不算，反而一转身脸朝外，是一语不发。太后老千岁瞧着田部，就跟田部说：“田部啊，你在长安城故意放走了云台将，所行之事本侯看出来了，你确实能够识大体顾大局，你是侠肝义胆之人呐。你受了大羌王之约兵反帝都，也并不是出于你的本心，现在你被我汉军捉住了，你实在是委屈。可惜呀，你有这么好的武艺，见识又这么高，就不应该自立为一家反王，更不应该为大羌王效命。就是你死在疆场，人死名朽，实在是不值啊。”元帅马援抬头看了看太后老千岁，没想到老千岁这么明白。大齐王田部听了太后老千岁这一片言语，觉得这位老太后洞中肺腑。俗话说得好，礼服君子，法治小人。
田部是个明白人，立刻转过身来，冲着太后老千岁跪倒磕头。罪臣田部不明大义，率兵犯缺，罪该万死，请千岁传旨，将我田部明正典刑，以身国法。马援跟众位云台大将面见此情，是深有感触。看起来这位老太后是王莽的女儿，她为什么能够大义灭亲呢？老太后不是个简单的人物啊。老太后看着田部，田部啊，你虽然率兵犯缺，又困太谷之罪，但是你保护本后有功，可以折去死罪。田部也是莫名其妙啊。千岁，我田部重罪在身，哪有功劳可言？不然，田部当初耿纯耿眼跟赵世贤保着本后逃难，你能把我们君臣放出重围，而且明追暗送，你带着几万大兵兵困太谷，其实你想攻破太谷那是极容易的，因为你兵多，太谷城中兵危将寡，你虽有泰山压顶之势，但是你围太谷而不攻，你的心意不问可知，你不是跟我大汉为仇作对。如果你要不等救兵来了就先打破太谷城，汉兵来了也就没用了，本后就死在你大齐王之手了。田部听了老太后的话，心中更佩服了，这位太后老千岁确实是明理之人，因为大齐王田部也知道这位太后是王莽的女儿啊，自己归顺大汉，这位老太后贤德明理，看起来暗收大旨，要不是太后老千岁，田部就死在我大刀之下了。确实是法治小人，礼服君子啊。老太后一听大齐王田部愿意归降了，太后老千岁点了点头，好啊，你既然愿意在汉室称臣，本后就封你为立永侯。谢千岁，不但归降了，而且还受封立永侯，田部的眼泪都下来了。马援跟众战将立刻跪倒在地，给老太后叩头，贺得功臣之喜。然后有人当堂就把田部身上的刑具除去了。田部又给马大帅施礼，跟众位云台大将一一见过。老太后这才退回内宅休息。这些云台大将就在外边拉着田部是高谈阔论。众位云台大将跟田部也是感情十分融洽，贾父拉着田部的手，哥俩是重归于好。田部这时候才明白贾父为什么不保自己，而扶保了逍遥王刘秀。刘秀跟老太后确实是贤德之主。等到第二天早晨，总王冠赵世显进了内宅，启禀太后老千岁：“老千岁呀，逍遥王千岁派人将宝辇仪仗送到了，马大帅请示太后千岁何时起驾。”老太后十分高兴：“赵世贤啊，年关将至，天气严寒，不便远行，这样吧，转到来春再起驾吧。”遵旨。赵世贤把太后老千岁懿旨传给元帅马援，马援传下命令，大兵在太谷大营屯扎，等度过新年，天气渐暖了，太后老千岁再起驾信都。光阴似箭，眨眼之间就到了第二年。在2月朔日，太后老千岁传旨起驾。到了这天，马援命汉兵拔营起寨，
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杀车辆，各营兵将齐队，整装待发了。成。

看病也全都齐了队了。八辆囚车就运到衙门前，由那监中把八个奸臣提出来，装到囚车之内。太后老千岁、殷王妃、国王妃就上了车辇了。魏襄郡主跟两个兄弟、二位殿下刘庄、刘洋上了骡驼轿。马大帅一看，全都准备齐毕了，要传令出兵了。这时候，田部就在马大帅面前深施一礼：“元帅，汉兵起兵，末将愿意率领一支人马为向导，肃清巨鹿。好啊，本帅就给你3000兵，是为先锋军，为太后老千岁扫清巨鹿。遵令。”马援传下命令，起兵，保护太后老千岁移驾信都关。打！炮声一响，田部带着3000人马往东而去。大将任光、任普照指挥着3000汉兵，保护着太后老千岁，押解着八大奸臣离开太古城。马大帅指挥人马，随后也是往东行军。单说田部指挥人马往前走，为太后老千岁肃清巨鹿。这回可不能抄近道了，必须要走平坦大道。所以呢，汉军这回往回走，保着太后老千岁，就跟汉军来解太古之围来的时候走的不是一条道了。这天，田部指挥3000兵将正往前走，忽然间看见前面有一座大山。这座大山山势险恶，陡壁悬崖，怪石横生，山上没有树木，山上有木栅栏，在木栅栏上边大旗飘荡，隐隐若现，有些喽啰兵在来回走动。田部一看，这山中肯定有匪人，自己既然是给太后老千岁肃清巨鹿，就必须清匪。来呀，我兵列队，打！一声炮响，3000汉兵列得一字长蛇队。田部怀中抱着双鞭，胯下马压住全军大队。来呀，齐声呐喊，让匪人出战。3000兵将齐声叫嚷：“山中的匪人呐，你们赶紧出山归降啊！”时间不大，就听见山中苍啷啷啷啷啷啷锣声就响了，紧跟着有打山中冲出一支喽啰兵，这支喽啰兵约有3000之众。3000喽啰兵雁翅排开，长枪短刀器械齐全，旗帜鲜明，排列整齐。就在队伍正当中，有旗为寨主勒竹坐骑，一个个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全身披挂，手持利刃，非常威风。这旗为寨主看着田部，并没催马出阵。田部一催坐下马，掌中青龙鞭直奔两军疆场，勒住了坐骑。对面山中的草寇马前交战，没想到大齐王田部话音刚一落，就听见身背后有人高声喊嚷：“哎，田大哥，休要动手！哎，姚琦来了。”这姚琦怎么来了？因为田部的前军不动了，在山前裂开阵势叫战。探马呢，立刻面见马大帅禀报军情。马援怕田部一个人人少势单，就让姚琦、马武、陈鹏、杜茂四先锋到阵前去接应田部。四位先锋遵令，催坐下马就奔着前军来了。姚琦这匹马最快，所以眨眼之间就来到田部的军前。姚琦往对面一看，这齐威寨主啊，姚琦可乐了：“哎呦，这齐威兄弟在这儿呢！”原来齐威寨主是金装简的是云台将朱耀，使紫金硕的是云台大将寨尊，使冰铁棍的是云台大将陈俊，使素英枪的是云台将李忠，使化杆方天戟的是云台大将陈启，使造鹰枪的是云台大将周宗，使宣华大斧的是云台大将监谭。这七位云台大将

心中不服啊。抱着刘秀打了5年的仗，困卧马鞍桥，可饮刀头血，没想到现在没享受到国恩，嘿，封个小小的典史吏目县丞，而且有的无家可归呀。大家伙一边走一边叨念，一边走一边骂这八大奸臣，一边埋怨逍遥王。就这样走着走着，齐备云台将走错了道了。他们是误知这座山，这座山叫荒草山，山上不长树不长草。山中有寨主，这寨主不知道齐备云台大将的能耐，下山来劫这齐备。朱佑跟李忠就好言相劝，劝寨主让路，我们不跟你动手。没想到这位山大王不服，非劫不可，把陈俊惹恼了，用冰铁大棍就把这山大王给打死了。七位云台大将进了，不准骚扰老百姓，因为更始皇帝无道，天下大乱，遍地是贼，所以朱佑这哥七个商量好了，就带着兵把附近的城池一座一座的取过来，取下一座城池分兵驻守，等到了刘秀巡视河北的时候，各路反王在河北作乱，河北连年荒旱呢，有不少难民就逃到了河东。荒草山呢是来一个要一个，来一个要一个，这时候荒草山已然有了3万多兵了。因为山中有大片的荒地，所以朱佑就带着这些兵在山中开垦荒地，自种自食，同时打造军装器械。可以说3万多兵虽然是荒草山的喽啰兵，但是兵精粮足，锐气很盛。反王兵将不来荒草山，汉兵也到不了这儿。几位云台大将分守几处地盘，定期在这荒草山聚会。他们仍然想扩大势力，有力量就攻打附近的郡、附近的县，打下一座城是一座城啊。前3天，他们哥七个来到山中，要商议出兵了，因为他们也知道了。刘秀刘文书在河北被反王兵将所困，没想到哥几个正在山中议事呢，田部带着3000汉兵就在山前列阵叫战了。朱佑这七个人指挥兵将杀到山外，把阵势列开了。七位云台大将勒马停蹄往前边看，这几千兵打的是汉营的旗号，可他们不认识田部，那么汉兵在山前叫战是干什么呢？就在这时候，田部出马了。朱佑刚要出马，姚琦来了。七位云台大将一看见姚琦，齐催坐骑来到姚琦面前，甩镫离鞍下马，彼此施礼。姚琦高兴了，冲着田部就喊：“哎，田大哥，你过来，我给你们指引指引。”田部催马过来，下了马了。姚琦给他们一一指引，大家彼此施礼。朱佑就问姚琦呀：“哎，姚四矿啊，你们从何处至此？”姚琦就把逍遥王刘秀跟众位云台大将的事情从头到尾全说了。朱佑寨尊陈启、周宗、李忠、监坛陈俊这七个人才知道是马大帅带着汉兵保护着太后老千岁移驾新都官。姚琦就劝这哥七个呀，让他们仍然保大汉，帮助逍遥王安天下。这几个人能不听吗？立刻点头答应了。正在这说话呢，马武、陈鹏、杜茂就到了。众位云台大将一见非常兴奋，彼此十里各诉离别之情。朱佑寨尊李忠、陈俊、监坛陈启、周宗这七个人就跟着姚琦、马武、陈鹏、杜茂来拜见马大帅。马援一看这哥七个，马援也高兴了。这七位云台大将甩镫离鞍下马给马援磕头，马援乐坏了，下了马一个个的用手相搀。朱佑就告诉马援：“我荒草山所管的地面有多少，财物有多少，粮食有多少，还有多少兵马。”马援立刻传下命令，把荒草山全军改编了之后再走。

七位云台大将遵令，汉兵就在荒草山前安营扎寨了。朱佑带着哥六个回到荒草山，集合了各处的兵将，不算各处屯扎的兵，集合在荒草山的有25,387名。然后又查点了粮饷器械，面见马大帅，呈交花名册、钱粮册，马元是一一过目，全部收编，把兵丁改为汉军。7天的时间就把事情全部都办完了。第八天吃完早斋饭之后，马元传令拔营起寨，保护太后老千岁，移驾信都官。大队人马往前走，走着走着，忽然间有人禀报总王官赵世贤：“赵王官，后边来了一位老臣，他说他姓窦，叫窦荣，求见您，请您禀报太后老千岁。”哎呀！赵世贤心说：“我见过吏部天官窦荣啊，窦天官可是汉室的老忠臣呐，我可不能不回禀。”赵世贤马上来到老太后车辇前：“太后老天帅，请您暂时停一下车辇吧。吏部天官窦荣前来参见太后。”哎呀！老太后点了点头，来。止住车辇，车辇止住了。吏部天官窦荣骑着马来到太后车辇面前，滚鞍下马，跪倒在地：“老臣窦荣叩见太后千岁，千千岁。”那么，吏部天官窦荣怎么来的呢？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太后老千岁移驾信都官，走在中途路上，没想到汉室老忠臣吏部天官窦荣来了。这窦荣怎么追上太后老千岁了呢？因为窦天官在长安城知道更始皇帝无道，他早已然辞官不做了，就在长安驻闲。大羌王的兵将进了长安了，窦荣就逃出了长安。他一路上打探，他追到了太谷，刚到太谷，太后老千岁已然起驾了。窦天官接着往下追，一直追上汉军大队了，赶紧请求汉军奏明太后老千岁。老千岁停住了车辇，看见跪在地下的老忠臣窦荣，老太后眼泪下来。没想到窦老卿家追到此处啊！窦老卿家勉力平身吧。现在我儿逍遥王要恢复天下，灭众家反王，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希望你能够随本后驾到信都，保着逍遥王重整汉室山河。老臣遵旨。吏部天官窦荣站起身形，这才上马，跟着太后老千岁够奔信都官。一路行军平安无事，这一天到了信都，马元立刻踩勘极地，指挥汉兵汉将安营扎寨，有人光人普照保护着老太后，押解着八大奸臣入城。逍遥王刘秀跟副元帅邓禹、寇勋率领众将出城迎接太后，把老太后跟逍遥王全家接到关内衙门当中。老太后婆媳呢，就暂时居住后宅，将帅府的内衙就改成行宫了。要把八大奸臣掐监入狱，忙活了半天，所有的事情全都办完了。第二天，马元率领众战将入城参见逍遥王。刘秀就在帅府大摆酒宴，给众战将庆功贺喜。刘秀看见吏部天官窦荣，刘秀眼泪也下来了。万也没想到窦老天官能够来到信都啊！刘秀是好言安慰，让人给窦天官全家预备住处。所有的事情都办好了。刘秀到行宫来拜见太后，就呈上了传国的玉玺。
又奏明了更始皇帝夫妻葬身黄河的事情。老太后接过玉玺，就跟刘秀说：“儿，皇儿，你不继位，国家无君，国家大事应该如何办理呀？”马援、邓禹、寇勋、老忠臣窦融，按照将士们跟云台将所立的功劳，写折本据实呈奏老太后，选择吉日要传旨封官了。到了这天，大堂之上悬灯结彩，全城都挂起来崭崭新的大汉国旗。老太后升坐了迎安殿，马援率领众战将给老太后跪倒磕头，行君臣大礼。老太后往下一看，这些云台大将、国家功臣，虽然身上披着蟒袍、腰横玉带，但是头盔上都没有簪缨。老太后立刻传下懿旨，众位将军退立两旁，候旨封官。臣遵旨。马援率领众战将站起身形，往左右一退，排班站立。功臣表就放在太后老千岁面前的龙书案上。老太后打开了功臣表，按照云台将的功劳大小，按照以前潼关封官所拟的官爵，全都封为侯爵。很方天戟马踏王莽百万雄兵大营拖长大战，这人立着不少的功劳，是不是他们两个人嫌官职封得太小啊？老太后转过头来看了看逍遥王刘秀，皇儿啊，他们两个人为什么不受封呢？刘秀当时就明白了，但是刘秀当着太后只能是明知故问。家王兄、臧王兄，请问你们二位功臣为什么不遵旨呢？贾父到这个时候可不能不说了。贾父冲着刘秀一抱拳：“千岁，当初在昆阳的时候，千岁口含冰铁拔剑封官，所封之事难道您忘了吗？”刘秀、刘文树点了点头，就跟老太后说：“母后千岁呀，当初我兵被困昆阳，我与四位先锋摇旗马舞、陈鹏杜茂，由打三江搬来救兵。有了救兵，我的恩师严子陵给我请来两位元帅马援、寇勋。马援有这30万大兵，想传下命令，使城中邓禹指挥兵将由打里边往外杀。马援指挥三江的救兵由打外边往里杀，让百万敌兵腹背受敌，重围就可以解了。可是苦守两年城中的汉兵汉将，并不知道救兵已然到了，所以马大帅必须派一员大将闯过百万敌兵大营，到城中去投递功夫，回答说贾父并没有儿子。我问贾王兄有没有女儿，臧王兄带他回答也没有女儿，只说贾父之妻身怀有孕，生男育女不敢定。我为了使贾王兄心中安慰，就跟他指腹为婚，如果将来他的妻子生下一个儿子，我汉使就招为驸马；如果贾王兄有了女儿，那么我汉时就将他的女儿选为正宫朝阳。母后千岁呀、啊，而我并没有继承大统，所以就没把这件事禀过母后。而今母后千岁在太谷将郡主许配了耿耳，招耿耳为驸马，贾父之子已然长大成人了，他的婚姻大事应该如何呀？这也难怪贾王兄不受封，是我负其大功，还望求母后千岁做主。英勇长寿大将军赵奢贤跪下了，谢过太后老千岁千千岁，然后站起来往旁边一立。就在这时候，
老太后突然间发现众战将。

当中走出一个人，腾腾腾就奔了银安殿的殿门了。老太后纳闷啊，这人怎么个儿这么矮呀，像个小孩似的。太后刚要问他，安成侯摇起撒腿就追。太后可不知道走的这小矬子就是飞天大王智运至君章。至君章为什么要走？嘿，这矬子恼了。矬二爷没法不恼，老太后封官没封矬子，矬子腾腾腾往外就走。姚琪看矬哥哥走了撒腿就追，到了殿外头一把就把矬子抓住了。矬哥哥，你上哪儿？上哪儿？甭问，你们好啊，都有了功劳了啊，这个封侯，那个封为将军，全都封了官，我智运有什么功劳啊？也不配当官，我在这儿待着干什么呀？远奔他方了。二哥，这可不成，我跟你面见太后老千岁，老太后若能论功行赏，封你官爵，咱们就在一块共享荣华富贵。嘿嘿，如果太后老千岁要是薄待功臣，不封二哥你呀，我姚琪豁出这安成侯不要了，我跟你一块回家务农为生了。智君章一看三弟姚琪这么重义气，就不能不答应。两个人要走回来，来到殿上，二人跪倒给老太后磕头。老太后看着矬子个矮的奇怪，你们两个人有什么本章可奏呢？姚琪说话了，哎，太后老千岁呀，我哥哥智运至君章屡立奇功，请太后老千岁论功行赏。老太后一听智运至君章，刚才我封官的时候确实没有这个名字呀。老太后又把功臣表翻开了，刘秀这才明白，当时查看功臣表没发现智运这件事儿，就没把他陈友打三将请回救兵的时候，致意是又到昆阳助战。胶东侯贾富、贾君文马踏敌营，身带重伤，闯出重围。敌营的先锋官巨无霸追上了贾富，贾富危在旦夕，致意是凭他一身窜纵跳跃的功夫，就把巨无霸战败了，把贾富救回三江大营。没有贾富，昆阳无人报号；没有贾富，昆阳一战不能获胜。昆阳一战，贾富战功最大，但是也不如智君章智义士。当时如果没有智君章智义士，贾富必然丧在巨无霸之手。智君章有盖世之功，请母后重加封赏。老太后听刘秀一说，这个矬子有这么大的功劳，她纳闷啊。老太后心说，我可听说过这巨无霸身高丈四，智君章这么小的个儿，哎呦，他这小小的矬人怎么能把这么大个的巨无霸战败了呢？看起来他的本事一定不错呀，我应当开开眼，看看这矬人的武艺。想到这儿，老太后就跟刘秀说，逍遥王啊，智君章有这么大的功劳，本后不信，叫他当面示意，再为封赏。刘秀心说，母后啊，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智义士呢？这不是伤他的人心吗？可是逍遥王刘秀又不敢违抗老太后的意思，没想到智君章毫不客气点头答应了，遵旨。说完遵旨，他站起来了，姚琪立刻往旁边一退。大家瞧着智君章腾腾腾走下银安殿，到了殿前就把身上的长衣服脱去，身上短衣襟小打扮，石头紧沉利落，就在殿下把拳脚拉开，打了一趟拳。上至逍遥王刘秀马大帅，下至众战将，谁都夸呀，哎呦，事隔这么多年，智二爷这把式还这么高。就在这时候，忽然看见矬子智君章把身子一缩，就蹲在地上了。
大家正瞧

着呢，志军长冷不防的往上一窜，噌，就跟小燕儿似的飞上天空。大家全都抬头看，矬子就站在几丈高的旗杆雕斗上了。紧跟着他往上再一纵，到了旗杆上头了。志军长那左脚踩住旗杆，大撒手使了个朝天蹬，嘿，马大帅都出声了，大家齐声喝彩，好好功夫！大家正喊着呢，突然间志军长一撒手，唰，有点上边掉下来了，把大家伙吓坏了，都怕他掉下来摔坏了啊。志军长离地还有四尺远，腰里一叠紧，唰，一个多泥往地下一站，一点声音都没有，然后迈步腾腾腾就走上银安殿。老太后眼都看直了，哎呦，心说这个小人的把式太高了，怎么这么好的轻功啊，这小小的身躯，这不跟猴一样吗？老太后看的呀，把自己身份全都忘了，就众位云台将，头戴簪缨，马佩缰吧，本后要赏赐酒宴给你们庆功贺喜。酒宴摆上了，这些云台大将推杯换盏，开怀畅饮。第二天，太后老千岁又传下口旨，让众文武官员拟定罪名，发落八大奸臣，在城中高搭灵棚，写上了更始皇帝、朱温华、王伦、梅秉忠、刘显、刘桓、马三威、傅有德这些人的灵牌，全都准备好了。刘秀刚要传旨，没想到朱虚侯马武扑通一声跪倒在刘秀面前。刘秀就问他：马王兄，你有什么事情吗？千岁，陈马武有一事相求，请千岁恩准。马王兄，你赶紧起来，有话讲在当面。谢千岁。马武站起来了。马王兄，你到底有什么事情啊？千岁呀，想当初汉兵灭王莽的时候，八大奸臣朱慧、胡因、何人、何意、陈本、曹玄、王凤、王旷在一丘山新市平林寨身为寨主，千岁您还记得吗？这八个奸臣假扮我摇旗马武、陈鹏、杜某四先锋，到颍阳巨家铺杀了巨无霸全家，巨无霸是中了奸臣之计，才跟我汉兵为仇作对。昆阳战下回再说。

0: 这世上没有迟到的缘分。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雪。爱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

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左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近些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的迫害，

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的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处。

好，这里是心理音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控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0: 为车前面有行人，
1: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0: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
1: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0: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理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4次常委会会议；金瑞主持召开县政府2026年第6次常务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29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4次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论述摘编2024版第5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及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持续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严实作风推动工作落地见效，要依托新能源、现代农业优势，统筹推进科教人才协同发展，要用好对口帮扶资源，健全长效协作机制，持续巩固拓展协作成果。会议要求，要从严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统筹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与管理，进一步壮大蓬勃特色产业，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夯实乡村振兴根基。

0: 6月29号，县委副书记、县长金瑞主持召开县政府2026年第六次常务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关于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要论述选编第二章，传达了国务院及省政府常务会议精神，听取了全县高标准农田建设、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以工代赈项目推进情况汇报。金瑞强调，全县政府系统要强化政治引领，紧扣学习教育要求，对标上级会议精神，结合县情落实举措，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守党委决策部署，筑牢忠诚干净担当政治底色，要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十五五规划落地，围绕产业培育、教育提质、生态治理等十大重点任务制定年度计划，实行全链条闭环管理，坚决纠治形式主义，确保各项部署一抓到底，统筹长短举措，稳定经济大盘，抓实畜牧保供、工业投产、项目入库等关键环节，推动化工园区增量配电网实体运行，布局绿氢化工、质算中心等新兴产业，构建通渝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持人民至上，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完善市政养老配套，抓实燃气、防汛、高层建筑安全管控，全周期管好高标准农田，高效推进以工代赈项目建设，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召开了全县消防安全工作会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后还召开了县政府2026年第五次党组扩大会议。张洪波、刘洋、郭福兵、傅明哲、李新出席会议，沙超列席会议。
2: 2026年4月，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段东方白鹳清除绿头鸭争巢卵的监测影像，经新华社播发后，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这组罕见且完整的野外实录画面，在吉林省尚属首次。时隔一个多月，截至5月底，保护区再传喜讯，多巢东方白鹳顺利进入育雏期，繁殖巢址与幼雏存活数量实现稳步增长，一枚小小的争巢卵成为吉林西部湿地生态持续向好最鲜活有力的实证。
3: 向海湿地坐落于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核心通道，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的重要繁殖栖息地。今年春季，保护区全覆盖的智能监测系统捕捉到一段十分罕见的鸟类繁育互动场景，监测画面完整还原了全过程。趁着东方白鹳外出觅食，一只绿头鸭借机入巢产卵，借巢产卵是绿头鸭典型的生存策略，而这极其隐秘且完整连贯的行为全过程被全程拍摄留存，在吉林省尚属首次。绿头鸭离开后，东方白鹳成鸟便返回巢穴，面对外来鸟卵，它迅速甄别，果断衔起丢弃，整套动作敏捷利落，展现了东方白鹳清理巢穴的繁育本能。
4: 县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林宝庆：
5: 东方白鹳呢，它的清卵行为其实是它的一种本能，但这段极其罕见的连续画面能被完整的记录下来，也得益于我们向海湿地常态化这个智能监控系统的全面覆盖。这次事件至少也能说明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东方白鹳种群的数量
3: 健康茁壮，成鸟终日奔波觅食，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育景象。最新监测数据显示，今年保护区东方白鹳繁殖巢址由去年的66处增至近80处，珍稀鸟类繁育规模持续扩大。候鸟是衡量生态质量最公正的裁判员。近年来，吉林省持续推进西部河湖连通工程，常态化开展生态补水、植被修复与栖息地综合治理，向海湿地水域面积稳步恢复，鱼虾等饵料资源不断富集。连续3年，东方白鹳繁殖巢址逐年递增，越来越多候鸟选择在此定居繁衍。
4: 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林宝庆：
5: 这两种鸟类的繁殖周期能高度重合，绿头鸭能择优而栖，择优即生，候鸟其实是用脚来投票的，

0: 绿头鸭这次敢于压战鲧巢，东方白鹳也能安心的繁衍，这就是限海湿地生态稳定性、食物链能够完整性持续提升的一个最直观的证明。
1: 从一枚争巢卵的取舍，到全天候监测网的守护，象海湿地的生态蝶变不仅是自然法则的生动写照，更是吉林以科技赋能生态保护、筑牢西部生态屏障的微观缩影。依托省内首次完整记录的独家影像与逐年攀升的繁育数据，象海湿地正以健康稳定的生态系统为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铺就浓郁厚重的绿色底色。
2: 6月29号，县第19届人大常委会第43次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李海鹏，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朱文成出席会议。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论述，审议表决县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马宁等辞去通榆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决定草案，县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部分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县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凡有组织犯罪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执法检查报告草案，县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通榆县选举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县人大常委会关于2026年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的决定草案，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宣学细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将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理论学习与履职实践，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接地气、具民智的依法履职实效，要紧扣县域发展大局，在依法监督中践行人民至上，立足法定职责，强化大局意识，用好执法检查等监督手段，强化跟踪问效，充分发挥密切联系群众优势，凝聚民情民意，以精准高效的监督履职助力全县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实，要扛起换届法定职责，在选举全程中彰显人民主权，严格落实本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换届相关方案决定，规范选举各项工作，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换届各环节，严守换届纪律底线，坚持依法依规推进选举工作，压实
1: 通榆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3次会议接受马宁、赵强、白蕊、金辉、任玉辉、傅志文、张君臣、孙东东、王瑞群辞去通榆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王海双因调离本行政区域，代表资格自行终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规定，确认马宁、赵强、白蕊、金辉、任玉辉、傅志文、张君臣、孙东东、王瑞群、王海双的代表资格终止。马宁辞去代表职务后，同时所担任的通榆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职务依法相应终止。傅志文辞去代表职务后，同时所担任的通榆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依法相应终止。王瑞群辞去代表职务后，同时所担任的通榆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依法相应终止。通榆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16代表198人，特此公告。通榆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6月29日，通榆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54号，通榆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2026年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的决定，2026年6月29日，通榆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

0: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3次会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通禹县第19届人大常委会第43次会议决定，通禹县县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换届选举日为2026年9月22日，乡镇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10月底前召开，县第20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通禹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挂职职务，杨丽娜通禹县卫生健康局局长职务，王玉敏通禹县林业局局长职务，房成成通禹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职务，张志军通禹县医疗保障局局长职务，曾宪东通禹县财政局局长职务，任命杨勇为通禹县民政局局长，杨丽娜为通禹县财政局局长，段于军为通禹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王宇峰为通禹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王长文为通禹县医疗保障局局长，杜彪为通禹县林业和草原局局长，李新为通禹县商务局局长。
1: 通禹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6月29日，通禹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3次会议通过，免去江月通禹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职务，刘月明通禹县人民法院开通法庭庭长职务，张雪莲通禹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职务，薛向瑞通禹县人民法院新华法庭庭长职务，任命申放为通禹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张雪莲为通禹县人民法院新华法庭庭长，江月为通禹县人民法院开通法庭庭长，李百明为通禹县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进一步丰富政协委员精神文化生活，凝聚政协委员向心力与协作能力，展现政协委员奋进风采，6月27号，县政协以凝心聚力跟党走，砥砺奋进建新功为主题，成功举办第一届同心杯联谊球赛，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李书斌、副主席徐英伟、刘建华、沙超出席活动，全县各界政协委员踊跃参赛，同台竞技，以体育联谊凝聚共识，以竞技拼搏彰显担当。
1: 开幕式上，徐英伟致辞，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宣誓，李书斌宣布开赛。赛事设排球、乒乓球两大竞赛项目，排球赛场上各参赛队伍士气高昂，精神饱满，发球、垫球、传接、扣杀、拦网一气呵成，攻防转换节奏紧凑，精彩纷呈，参赛委员默契配合，奋勇拼搏，充分展现了团结协作、攻坚克难的团队精神。乒乓球赛场同样亮点纷呈，氛围热烈，小小银球来回穿梭，参赛委员身姿矫健，反应迅捷，直拍、横拍、搓球、拉球、扣杀等技法娴熟运用，攻防有度，沉稳从容，充分展现了积极健康的生活状态和履职担当的初心本色。
2: 县政协委员白洪斌：
3: 今后我会
1: 联谊球赛的成功举办，既为广大政协委员搭建了强身健体、切磋交流的优质平台，也进一步密切了各界别委员的沟通联系，凝聚了团队合力，丰富了政协履职文化建设内涵。大家纷纷表示，将把赛场上的拼搏精神、协作干劲、奋进姿态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以饱满热情和务实作风投身全县高质量发展大局，奋力谱写新时代政协履职崭新篇章。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禹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4次常委会会议，金瑞主持召开。

台县政府2026年第六次常务会议，本期好聚焦政绩为谁而述，述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述政绩，核心问题，引导全党员干部端正思想认知，坚守为民初心，务实履职尽责，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融入县域发展各项工作中，推动通渝高质量发展，同时全县常态化开展干部能力提升培训，聚焦年轻干部成长，开设专题培训班，对标信念坚定，对党忠诚，实事求是，担当作为要求，全方位提升年轻干部政治素养和履职能力，为县域发展储备后备力量。二、完善选育机制，强健基层队伍。2026年5月，通渝县聚焦社区干部队伍建设痛点难点，构建选优育强管好全链条工作机制，严格选拔标准，择优配齐社区干部，搭建常态化培育平台，提升基层治理、民生服务、矛盾调解专业能力，健全考核监管体系，压实工作责任，全面夯实社区基本治理根基，以过硬干部队伍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三、落实上级部署，统筹重点工作。2026年5月29日，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1次常委会会议，专题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通渝县实际研究细化贯彻落实举措，要求全县上下严守工作纪律，规范工作流程，压实工作责任，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换届相关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和发展环境。四、深化建党帮扶，助力乡村振兴。2026年5月，吉林大学行政学院赴通渝县斋屿镇兴隆村开展定点帮扶服务乡村振兴专题调研，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交流、物资帮扶等方式，深入了解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基层治理、农民增收、合作社运营等重点工作，深化校地党建共建，为通渝乡村产业发展、人才培育、基层治理提质赋能。五、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压实治党责任。2026年1月，

0: 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县域历史，在这段历史当中，共产党人带领通渝人民从水深火热走向安居乐业，创造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同时一个又一个闪亮的名字被永远镌刻进这段历史当中。请听有声书《通渝党史人物》，中共通渝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出品，张欣播讲，第五集《赵余三》。
1: 医者仁心是无私奉献、救死扶伤的崇高精神，与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高度契合。在通渝的医疗队伍中，赵余三便是这样一位兼具精湛医术与高尚品德的医者。1905年，赵余三出生于黑龙江省阿城县，北方小城的质朴醇厚赋予了他善良坚韧的品性。1922年，青春正好的他怀着对生命的敬畏与对医学的憧憬，跟随父亲踏上了中医学习之路。每次出诊，他都全神贯注地记录诊断细节。

用心聆听病情分析，将医学知识深深烙印在心底，眼中闪烁着对这条治病救人之路的坚定光芒。1930年，学有所成的他，在赵源县四站开设了余三医社。医社不大，却井井有条，药柜上的药材摆放得整齐，散发着淡淡的药香。 凭借出色的专业能力，他兼任赵源县四光村的嘱托医，处理案件时严谨细致，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用专业为正义发声。解放后，他在哈尔滨市道里新阳区正阳河开设了诊所，每天早早开门迎候患者，在日复一日的忙碌中，成为深受信赖的医生。 1947年7月，西满地区鼠疫肆虐，大街小巷弥漫着恐惧，人们谈疫色变，患病者的呻吟声充斥着角落。赵余三响应政府号召，毫不犹豫地收拾行囊，加入东北行政委员会防疫队，奔赴扶余一线。到达疫区，他顾不上疲惫，立刻投入工作。 汗水湿透了衣衫，脸上被口罩勒出深深的痕迹，却毫无怨言。他穿梭在病患间，检查、治疗、安抚，每个动作都充满了力量与希望。1948年2月，他调至开通县防疫队继续抗疫，日夜坚守，与同事并肩作战，用专业知识和顽强意志为百姓筑起了抵御鼠疫的坚固防线。 1952年10月，因丰富的经验和高超的医术，赵余三担任了开通县卫生院内科主任。他深知这既是荣誉，更是责任，愈发努力的工作，不断提升业务水平，带领科室攻克了一个又一个医疗难题。 1959年，为给患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他前往吉林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院学习。期间，他如饥似渴地吸收新知识，每天早早到教室听讲，课后主动请教，夜晚仍在图书馆查阅。出诊时，一天常要奔波照顾40多位患者，无论道路崎岖、烈日寒风，都风雨无阻。 即便身体不适，他也咬牙坚持，汗珠滚落便随手一抹，专注的诊治，从不叫苦。无论患者身份、昼夜，只要有需求，他必定有求必应，常背着药箱步行送医上门。药箱里装的不仅是药品，更是满满的关怀。 成为副院长后，赵余三依旧坚持坐诊，常深入病房巡诊。有位肠梗阻患者服药效果不佳，痛苦万分，脸色苍白，汗珠直冒，紧抓着床单颤抖。赵余三见状，心急如焚，不顾脏累，立刻跪在地上，用手一点一点帮患者抠出粪便。 他的动作轻柔而坚定，眼神里满是关切，患者感动得落泪，连连叩头。他轻轻扶起，安慰：“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安心养病，一定会好起来的。” 因工作成绩突出，1953年至1961年，赵余三连续8年被评为县医院先进工作者。 领奖时总是谦虚的微笑，深知荣誉属于全体医护人员。1956年，他出席了省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心中满是自豪与感恩，并于当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宣誓时，声音坚定有力，誓言仿佛刻入了灵魂。 1960年，他被评为全国卫生先进工作者，出席了全国文教战线群英会，与各地优秀工作者交流经验，立志为医疗事业奉献更多。1963年，赵余三遭受不公正处分，调至红星公社卫生院任内科医生，但他并未气馁，反而决心把工作做得更好。
他住在陈设简单的单。

0: 身宿舍每天天未亮就起身，借着晨光打扫全院，烧好开水送到诊室和病室。他出色地完成门诊工作，还到住院部查房，耐心地询问病情，为病人理发、剪指甲、洗脚、洗脏衣服、倒便盆，每个动作都满是关爱，不嫌麻烦脏累。 患者药费不足时，他主动垫付；小孩看病哭闹，他掏糖块水果安抚，用温柔的话语缓解孩子占据。因医术精湛，关怀入微，远近患者慕名而来，红星公社卫生院的声誉和效益显著提升。 面对表扬，他总谦逊地说：“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他从不收受患者财物，有人送来农产品或礼品，他都婉言谢绝。你们的心意我领了，看到你们康复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 他以高尚的医德践行着救死扶伤的精神，深受群众称赞，吉林日报曾以慈母般的人民的好医生报道其事迹，让更多人认识了这位平凡而伟大的医者。1968年，这位一生奉献医疗事业的好医生不幸离世，但他的医者仁心和奉献精神永远留在人们心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医者在救死扶伤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1: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手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1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 6、夜间满6时制造6时露天焚烧秸秆的；7、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3、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 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2: 这都老是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啥时候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时候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理。
3: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5: 那我不怕卫生，自己邋遢点行不？
3: 个人卫生是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新中装。
6: 别让邋遢毁形象。我真去当卫生。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 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
2: 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0: 系。
1: 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电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依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给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3: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雨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4: 爸妈，我已经十八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这
5: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你有新的消息，请注意查收。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二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4: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9: 你传到哪里去了？
10: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9: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11: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2: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0: 你的性命担子，战夜岗腿斗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
1: 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哎，班长，你看，图们江冰面反光，像不像先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的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嗯，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高崎的宿涛与长白山雪在界碑下相遇，标杂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唐韵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0: 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

0: 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

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

0: 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

0: 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야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2: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

0: 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1: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3: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1至5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1%、24.5%和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5: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增长13%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20%以上。
4: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今年1至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白燕峰表示，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5: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5省市。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3: 今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2: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3: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8: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 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7: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9: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7: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
3: 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2: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3: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2: 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奇诡时间

误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

来一次翻阅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2: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3: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磨砺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时而宁静，时而疯狂，重情重义，心存感恩。原来有一颗公益的心，有真情，有付出，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风言风语。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通宇县融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我是肖峰。今天呢是2026年7月1日，是我们建党105周年的生日。我想大家也看到我们通宇县爱心志愿者协会的官方账号发布了我们志愿者集体为党庆祝生日送出的祝福。我们每一名志愿者用自己的心声去为党送上了一份真挚的祝福。虽然有很多志愿者他们不是党员，但是他们说我们会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今后的公益路上我们一定更加努力的为爱前行。那作为党员的我们更应该去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把更多的这个时间和自己的能量去用在我们的公益活动当中，因为我们是光荣的共产党员。看看峰哥这两天也把党徽带上了，因为我也是一名党员，我时时刻刻以党员的标准来衡量、要求、监督自己，不会让自己有懈怠的时候，因为更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真正的把党员先锋带头作用去引领出来，去做出来。因为党引领一切，党给予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那我们要毫无条件的去服从党和政府的要求和领导。刚才我们把我们所有志愿者家人们祝福党生日的这个视频发到了我的微信朋友圈，大家稍后呢也可以看看这个视频，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转发，看看我们每一名普普通通的志愿者都在以党的生日到来为契机。虽然有很多志愿者他们不是党员，但是他们依然用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那作为我们的社团组织，我们是民间的公益组织，虽然我们不挣工资，但是我们也要守规则，因为作为一名志愿者，尤其是一名党员志愿者，更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有苦活、脏活、累活，一定要有往前冲，这样你才能起到一个模范。

么说呢？

但是只是个别人，他们可能说忘记了我们今天的幸福是怎么来的，他们忘了我们这份幸福，幸福的生活的来时路。所以说，请你们迷途知返，一定要回归祖国的怀抱，把更多的这个自己的能量去回馈给我们的祖国，去帮助我们身边那些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我想这才是一个正确的人生观。谢谢大家给我点的小红心，感谢感谢大家啊！红心已经马上3000了，超过2000就在同城会推送，那会有很多人呢来到直播间来收听一个不太合格的主播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份正能量。刚刚和大家分享了这个求助需要用血的这位朋友，其实每天我们都会在公益路上有一些小小的足迹。前天的晚上下了直播，我也收到了一位朋友，他说：“峰哥，你们上门理发，有什么要求吗？”我们说没有，只要老人不方便下楼的，我们都去义无反顾的去上门理发。同时呢，也和这位朋友约定好，第二天就准备去给他家老妈去上门理发。但是在稍晚一些的时候，这位朋友来信说老妈身体不太舒服，先这两天去住院，等好了之后，再拜托志愿者上门给老妈理发。我说好的，我们时刻准备着。其实我们志愿者吧，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能量，其实能做的就是我们平常的一些小事。但是这些小事作为陌生人，作为没有任何回报的，又有多少人能够坚持呢？能够坚持的又是哪些人呢？那当然坚持的都是我们志愿者家人。我们志愿者冬翠姐一直坚持义检已经小有10年了吧。之前呢，她对接每一个社区，只要社区当中有需要上门理发的，翠姐都是义无反顾的牺牲自己的时间，带上自己的工具去上门给老人理发。而且冬翠姐呢，她也是一个成熟，因为大家都知道冬翠姐的弟弟是一个做美发的一个博主，冬翠姐的手艺也非常好。更多的时候我们去下乡给老人理发，每次基本上冬翠姐都会和我们随队前行。因为要理这个男生头吧，大家都能够怎么说游刃有余，但是要给女生理发的话，需要一个定型啊，或者一个造型啊，可能说我们很多志愿者家人这个手艺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所以说每次下乡，翠姐都会跟着我们一起带着她的工具为爱前行。其实在峰哥的这个手机里有很多我们下乡理发的这个图片，每到一个村庄或者每到一个孝老餐厅，我们为那里老人理发的时候，都能看到老人们脸上洋溢着那种幸福开心的笑容。其实他们不在乎省这几块钱，而是更多的感觉是穿着红马甲的志愿者又来到我们身边，又给我们免费理发了。其实大家期待的是这种志愿者与老人之间这种交汇的这种情感。我们每次去乡下理发呢，也如果有小礼品呢，也会给这些老人带一些，例如这个防风头巾啦、大字扑克啦，我们也会给老人带一些，也就把我们更多的一份能量，更多的物资吧，去送到乡下，给他们送上一份支持。很多时候我们大家都在牺牲自己的时间，在义无反顾的去支持公益。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咱们贺乡的老乡都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友爱的大家庭，然后咱们一起为爱前行。

是在公益的路上，我们收获的都是内心的那份富足，收获的是可以震撼或者洗涤我们心灵的一些画面。因为你没有真正的走入到公益活动，你就完全不会理解公益的这份魅力究竟有多么让我们着迷呀，是不是？谢谢程怡的点赞，谢谢宝哥宝嫂的点赞。宝哥宝嫂这周没报节目，这周节目还有空闲呢，如果有想法可以报一个啊，在群里报一个。峰哥的本职工作是通县融媒体中心调频这个文艺部的一名工作人员。每周六晚上我们都会有一台晚会，精彩的节目有歌声，有舞蹈，还有这个钢琴演奏，所以说这个舞台呢，我们会一直持续下去，永远会面向我们鹤翔通于所有的老百姓。只要大家有才艺，大家随时都可以来到这个舞台，来感受一下这个舞台的魅力。那百姓大舞台呢，就是老百姓自己的舞台，无论你是吹拉弹唱，只要你有才艺，这个舞台随时随地欢迎你。晚上好，晚上好，姐姐，晚上好。也希望大家在支持我本职工作的同时，也关注我公益事业路上、公益路上的一个一些事情。我再看看能唱哪一首歌。好的，姐姐，我感觉你唱的歌应该会的很多，只不过是没有熟悉，是不是？感谢姐姐的点亮，送的小可爱，感谢感谢，谢谢。今天晚上呢是七一，我们把更多的一种心情和内心的一份祝福送给我们的共产党，祝我们的共产党105周年生日快乐。这几天一直看孩子了，是我感觉到你一定是在忙了，如果不忙呢肯定会来到直播间的。今天和大家分享了献血的故事。那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也想把一首歌送给大家。这首歌呢不是我唱，是我们共同把这首歌送给我们的共产党。这首歌的名字叫《今天是你的生日》，让我们在歌声当中永远铭记我们的党恩，永远不要忘记党的这份恩情，因为是共产党人、共产党带领我们才能够有今天的幸福。主播妈妈说今年才认识大家太晚了，去年孩子肠梗阻疼的地上翻滚了2.5小时。如果孩子在需要我们帮助的时候，随时给峰哥发微信啊。现在还在哄孙子，孩子还没睡觉呢，能让孩子也听听直播，让他一起提前感受一下志愿者的这种氛围吧，让孩子将来长大也当一名光荣的志愿者。那么接下来今天大家一起欣赏这首《今天是你的生日》。

是通宇县融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风言风语，我是萧峰哈。今天是党的生日，刚刚和大家分享了两首歌曲，一首是祝福祖国的，一首是祝福党的。风言风语的朋友们，能够及时联系我，然后带着你们的孩子一起去感受一下抗联战士他们留下的那些足迹。也让大家感悟一下，抗联战士他们那个时期经历了多少，这个日本鬼子的这种追击呀。最后，但是我们最后还是打胜了，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了。但这其中的艰辛，这其中的路程，又有多少孩子能够理解呢？所以说，我们把这个抗联纪念馆。这个公益活动，在这个暑假吧，我们准备要多召开几期。那为什么要多召开几期？就是说，每期呢，我们只会带10个孩子，因为带的太多吧，一是不好管理，二呢，孩子多了他们可能会打闹。带10个孩子呢，我们3-2名志愿者跟着，然后让孩子能够真正的感悟到抗联纪念馆能够带给他们什么样的震撼。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通过抗联纪念馆，这个馆主姜老弟的讲解，让他们融入到那个情境当中。因为只有孩子真正听懂了，他们才会在内心当中有一份感悟，在感悟的同时，他们一定会流下泪水，他们也会在内心当中记住我们的伟大的祖国，我们中华共产党人。是经历了多少艰难磨难，才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这一路的艰辛真的很难，尤其是我们东北的抗联战士，那以杨靖宇英雄为例，真的，他在这个东北最寒冷的那个季节，他坚持了多少天，一直在和鬼子周旋。最后，当杨靖宇烈士牺牲的时候，鬼子才发觉上当了。原来只有杨靖宇一个人在和鬼子大部队去做斗争。我想，这不仅仅是杨靖宇英雄的光荣历史，更是我们每一个孩子、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铭记在心的一段历史。其实真的，现在有很多孩子，他们可能对这些历史不太感兴趣。那不感兴趣是不可以的，必须让他们心里知道什么是英雄。更多的时候，我们内心当中的一份这个偶像啊，或者是追星，那什么是明星去参加的？我们通信爱心志愿者协会全年都在接收爱心志愿者家人的。加入，大家加入之后，我们会带着大家共同感悟这份爱的路上的这份真谛吧。因为每一次活动都会不同的、大大小小的，会震撼到我们的心灵，会洗涤我们内心的那份怎么说不好的东西，然后在我们内心当中留存的都是什么善念。正能量，我想这也就是志愿的这种魅力吧。但很多时候我们呢也不是说强加，我们不是把志愿精神强加给每一个人。什么是志愿者？就是自己心甘情愿去参加活动，去奉献，这才是志愿者。当我们硬性灌输或者是强制施加给你们这个公益思维的时候，那是感谢大家啊！现在小红心多些了，已经马上5000了，是不是？每天呢，小红心都是来自大家的这份支持。于田呢，不用送礼物，就是那啥，点点小红心就行。咱们有送礼物的钱就留着，留着有需要帮助的人。哪怕咱们这个礼物值1毛钱，把这个钱捐给他，也是给求助者送去了一份希望。

0: 谢谢实实在在2631关注，这个名字就能感受到您内心一定是有爱的。谢谢玲玲姐，玲玲姐说点亮粉丝团呀，玲玲姐今天来了，玲玲姐一会儿连麦呗，今天是党的生日，你给大家这个唱两首这个祝福祖国祝福党的生日的歌呗，好不好玲玲姐？满仓在吗？子轩在吗？金云在吗？一会儿咱们连麦，一会儿咱们连麦，我看看啊，连麦咱们接下来就是歌唱时间，因为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要歌唱，我们要用各种形式展示给大家，是不是啊？
1: 孙老师晚上好。
0: 晚上好，满仓。
1: 嗯。
0: 今天，玲玲姐晚上好。
2: 晚上好。
0: 那又到了咱们歌唱的时间了，玲玲姐和满仓。
2: 我都没准备，没声卡，我还没连呢。
0: 不着急，你可以咱这连麦，你先连。
1: 咱这。
0: 不着急。满仓准备咋样呢？
1: 我是时刻准备的。
0: 好的，满仓今天先给大家带来一首什么歌曲？
1: 在今天这个庄重的日子里，我还真不知道该唱什么。
0: 不管唱什么歌曲，都是说祝福党的生日快乐，同时党带给我们今天的这种幸福生活。我们无论唱什么样的歌曲，都是正能量的歌曲，都是代表着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共产党人为我们打下的江山，是不是？
1: 是的。
0: 那就随便准备吧，满仓。晶晶和子轩都没在啊。
1: 来的时候我的录音机。
0: 哎呀，太好了。有请满仓给大家带来一首《我的中国心》，
1: 大家唱的。
0: 好的，《我的中国心》这首歌，我小的时候就有这首歌。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这首歌也说明着在外漂泊的游子，无论在哪个国家，他的内心当中永远装着我们祖国。来吧，有请满仓。前奏已经开始了哈。

0: 好，感谢大家，
1: 感谢满仓的这首《我的中国心》，满仓不用下，一会儿要是时间够用再来一首，好不好？
0: 好，
1: 嗯，玲玲姐准备咋样了？
0: 准备好了，刚准备好。
1: 是啊，有请玲玲姐展示她的才艺。
2: 我先闭麦了。
3: 好的。
0: 那我就唱一首《江山》。
1: 好的，这是一首大歌，有请玲玲姐。

0: 玲玲姐
1: 也没唱好啊。
0: 玲玲姐唱的太棒了，依然发挥的这么好。子轩和晶晶也上来了，那接下来子轩给大家带来一首什么歌曲？
2: 你好。
0: 你好，孩子。你今天
2: 加上来三首歌，那种没给加来三首。
0: 你先一首首来，孩子。
2: 要过去大三姑娘。
0: 大阪城的姑娘。
2: 大三姑娘。
0: 啊，好的。有请子轩，子轩上来就要准备。

0: 别人的白头，你的路的灯光，
1: 让他
0: 走的路段，我走的路段，感觉也有点。

0: 错，是我，我是晶晶。
1: 我爱你中国，亲爱的母亲。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们必须把所有的幸福，所有的这种内心的喜悦，化作一份真挚的祝福，祝福我们中华人民，中国人民共产党生日快乐。
0: 对，祝福我们党生日快乐。

谢谢家人们唱的不好，但是代表我的一份心情，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我们的中国共产党105岁生日快乐。

0: 好的，谢谢晶晶。玲玲姐，玲玲姐准备好了吗？接下来又到你了。嗯，玲玲姐给你开麦了。接下来玲玲姐。
1: 那我就唱首《走进新时代》吧。
0: 哎呀，太好了，都是大歌啊！有请玲玲姐。

0: 太棒了，玲玲姐唱的太好了，家人们。今天我跟我妈也说了，我说党的生日可能直播长一点，
1: 稍等一下，
0: 好的，晶晶也做好准备啊！今天咱们开心快乐，因为是党的生日，祝福党105周年生日快乐，咱们就开心，快快乐乐的唱，因为
1: 来一首《中国人
0: 好的，今天全
1: 我不确定唱不唱得上去。
0: 没事，孩子，勇敢的去尝试，你不尝试怎么知道成功在哪里？即使唱不上去，失败了，咱们也有过经验，失败在哪里？是不是？于田刚刚进行评价了，说还得是玲玲姐唱的好听，小马的音也特别准。
1: 谢谢大家。

0: 感谢满仓，感谢满仓
1: 啊。
0: 我学姐说她也想要唱一首，我学姐想象是旗袍走秀，每当我学姐上场的时候，那台下的观众都是举起手机，我。

0: 忘词儿啊。
1: 学姐唱的这么好听，本以为学姐在这个旗袍界是翘楚，没想到歌声也唱的这么好。感谢学姐的参与，感谢感谢。
0: 好的，拜拜。
1: 拜拜，姐姐。
0: 拜拜。

0: 感谢晶晶的这首歌唱的我们听的心都碎了，谢谢谢谢啊，我把大家都开麦了，谁还想唱歌都可以那啥啊，谁想唱谁就主动一点，我把大家麦都开了，玲玲姐再来一首啊。
1: 好的，我刚才唱了，我说点别扭呢，那蓝牙没开，就先清唱了。
0: 忘
1: 了。这回我开开了。
0: 好的，那有请。
1: 说啥呢？唱的这么别扭呢？

牙没开，没有伴奏，大家听都这么好听，那要带上伴奏，那不更好吗？是不是？

0: 就会有伴奏了哈。
1: 伴奏更好听了，是不是家人们？满仓和丁丁来不来一首了？满仓呢？满仓这个关麦了啊。满仓也不来啊？不来。
2: 我会的歌有点用完了。
1: 用完了。那我接下来我给大家带来一首吧。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把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送给大家，就是希望大家呢，无论心中有什么样的梦想，咱们都要坚持努力去向着梦想出发，因为你不努力，你的梦想永远是个梦想。无论在梦想的道路当中，我们失败还是挫折，但是至少我们尝试过，是不是？包括子萱也是，子萱小朋友他有一个歌星梦，虽然这个梦很遥远，但是孩子坚持每天来到直播间唱一首歌，说明孩子真的用心了。所以说咱们做人做事呢，一定要坚持心中的梦想。那我把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都不会成功，即使失败了，我们做了，内心也不会有任何的这种遗憾，是不是？丁仪是我唱的，丁仪或者连麦，你给大家唱一首啊。

0: 国家精神，咱们互相都关注一下。希望我们志愿精神，包括我们通禹县百姓大舞台的这个舞台，也随时欢迎大家的到来。咱们共同把我们心中的梦想，或者是把我们内心当中党的这份恩情，赋予我们现在这种幸福生活，用歌声，用这个舞姿去展示出来。感谢大家的支持，大家都给这个玲玲姐、满仓还有晶晶点点关注，咱们相互都点下关注，因为这以后咱们会经常互动，这个直播间就是传递更多的正能量，也拜托直播间的18位朋友相互点点关注，感谢大家。明天晚上8点半，我们不见不散。比心爱你们，拜拜，家人们。
1: 对，就说我，外面寒风吹来，身怀就觉得脊梁骨发冷啊！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听到天音塔下，人喊马叫，沈怀不由自主的扭过来往下这么一瞥，哎呦！就见天音塔下那院落之中，灯球火把亮子油松，亮如白昼啊！正中央走出一个老者的身影，再熟悉不过了。就看这位老人一手点指自己，沈怀，不用你的。狄仁杰的回答是异常苦涩呀。沈怀一听，果然呐，是蓄谋已久，果然呐，是狼狈为奸，终于都露出真面目了。好啊，来得好啊！让我沈怀死也能做个明白鬼。好，这都差音了。狄仁杰在塔下望着沈怀，满眼是无奈和痛惜呀。老头子慢慢摇摇头，哈哈哈哈，沈怀现在乐的是泪花飞溅，到现在你还想充当好人呢？你还想骗我呀？狄仁杰，你会想帮我？哼，没错，你的确对我不错，但那。

那是因为你把我当成李元芳了，后来又以为我是谢兰，你所看中的从来就不是我，你现在也不过是想得到生死簿和阿军。我沈怀对你来说，从来就是一钱不值。你错了，狄仁杰厉声高喝：“沈怀呀，在我的眼里，你就是一个良心未泯、误入歧途的年轻人呐、孩子，只要你肯悬崖勒马，老夫绝不会为难你，一定会帮助你的。”哈哈哈！晚了，太晚了，覆水难收了。到今天我才知道，什么叫做一失足成千古恨呐！哎呀，沈怀呀，这种痛苦万状的样子，让狄仁杰都不忍心看下去呀、但这沈怀呀，好像还在那里发狂的似的，喃喃自语：“为什么要做回自己是那么难？沈怀什么都不是，沈怀就是个影子呀！爹呀，你知不知道，你的计划误了我终生啊！”什么？狄仁杰在天音塔下这么一听，沈怀叫沈廷芳爹，那这就是说明沈怀绝对不是谢兰。沈怀不是谢兰，那谢兰又是何人呢？这个时候，天音塔上那沈怀呀，好像把刚才狂乱的目光突然给收回来了，看了看身边依偎着的沈君，索性爹呀，你还把他给了我。阿君，只有你，只有你永远都属于我，对不对？不论我怎么样，你都不会唾弃我，都不会抛下我，对不对？很久不说话的沈君，这个时候的神情反倒是所有人当中最平静的。他倚靠在沈怀的胸前，用最最温柔的目光看着沈怀那绝望的脸，慢慢的吐出深情的话语：“不离不弃，生死相随。阿君，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这句话呀，让沈怀内心充满了愧疚，抬起手来抚弄了一下阿君的脸。阿君，那要假如我不是你的蓝布，沈君抬手就把沈怀的嘴给堵住了，不要说。你就是我唯一的爱人，你就是我的命，阿君永远都是你的，只是你的，嘿，爹爹呀，你听见了吗？你赢了，我们赢了，我毕竟还是得到了。还是得到了最珍贵的，我沈怀此生足矣啊！突然间，沈怀双臂一揽，搂起阿军，一下子就跨上了拱窗的窗沿儿。这窗沿儿啊，被砖石砌成的，那光滑如镜啊，稍不留神，吱溜滑下去。那就要跌个粉身碎骨啊！嗨，李元芳这个时候也不敢动弹了。沈怀，你要干什么？

元芳又看了看阿军，阿军，我把你带回洛阳，不是为了让你，不是为了让你死。阿军听得清清楚楚，回眸看了一眼李元芳，微微一笑，我知道，李先生，对不起。不，李元芳瞪大眼睛，发疯似的往前这么一扑，想把沈军给拉回来。那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啊，也不知道从哪里射来一支凋零箭，射的这个准劲儿就甭提了，啊，噗的一下子，正中沈怀后心。就见沈怀眼睛往上一翻，身子一下子就往后倒下去了。哥哥，伴着沈军撕心裂肺的尖叫，看着沈怀的尸首唰已经坠落下去，沈军姑娘眼前一黑，也昏死过去。那就在昏死的那一刹那，两个人分开的那一刹那，沈军分明能够感觉到沈怀用力的把自己往外一推。临死的时候，沈怀把沈军还是推向了生路，推向了窗前的李元芳的怀中。啊，噗，一声顿响，沈怀重重的砸到了地上。那还活什么呀？他就算不掉下来，这一支凋零箭也已然穿进心脏了。这砸在地上，立刻脑浆崩裂，骨碎筋断，死了。哼！旁边有人呐，哼了一声，把手中的小弓就递给了身边的韩斌。谁射的呀？林兹王是给打昏了，活该。哼，这小孩啊，报仇来了。狄仁杰呢，老头子苍眉紧锁，眼睛闭上了，微微摆摆手，曾太赶紧命人快把这尸首好好的收敛起来。有人赶紧的把这沈怀尸首就给收敛起来了，打扫场地。那此时啊，李元芳也已然抱着昏迷的沈军下了天音塔，坐上车，一行等人回归狄仁杰府邸，就处理这后事，处理了一整天呢。第三天一早晨起来，狄仁杰就进宫面圣了。和圣上武则天说完话之后，走出御书房，刚一出来，就见大宦官段沧海笑容可掬的就迎过来了。狄阁老，狄大人，请留步，请留步啊！哦，狄仁杰闻声止步，淡淡的看了看对方，哦，是段公公啊，有事找本阁吗？哎，老奴听说狄大人身边的人出了点事儿。啊，是啊，本阁就是为此来面见圣上的。据说是沈怀将军出事儿了。段沧海又往前凑了一步，就见他弓着腰，眯着眼，看着狄仁杰。狄仁杰呢，把目光从他脸上转开，看着远方，深吸口气，语气带着惆怅说了：本阁的侍卫长沈怀与前鸿胪寺卿周良坤大人之女周静元无端遭歹人所害，已经双双命丧黄泉了。啊，哎呀，这真是太可悲太可叹啦！段沧海一边叹息着，但那对小眼睛一眨不眨的就盯住了狄仁杰。狄仁杰鄙夷的一笑：段公公，

本哥知道你所关心的并非是两个年轻人的性命，而是那样东西。段沧海不置可否，但仍然直勾勾地盯着狄仁杰。狄仁杰呢，把眼光收回来，与他是坦诚对视，盯了良久，狄仁杰这才把头一摇：“段公公，恐怕本哥要令你失望了。哦”“哦哦，狄大人的意思是，段公公，不论是周景元还是沈怀，在他们的身上都没有发现所谓生死簿的半点踪迹。哎，狄大人，这段沧海脸色骤变，他赶紧的又稳住语气，觉得自己失态了。越到这个时候，越得稳住气儿啊！哎，这不大可能吧？怎么，段公公不信任老夫吗？哎，哪里哪里，老奴上一回就已经明说了，那东西假如落到狄大人手里头，老奴是最放心不过了。只是，既然如此，老夫劝段公公就不必再担忧了。在老夫看来，世上本无生死簿，庸人何必自扰之啊？哎，这段公公这一对小拇勾眼儿，在狄仁杰的脸上叽里咕噜直转悠，但是狄仁杰呢，丝毫不为所动，站在玉洁前是不再言语了。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段沧海这个脸上阴云才慢慢的消退。哎，还是狄大人的自律忠纯，境界高远呐，非我等俗辈能比呀。狄仁杰这个时候微微一笑：“好，段公公，可是真的放心了？”“啊，放心，当然放心了。老奴早就说过，只要是狄大人处理此事，老奴就再没有顾虑了。”“好。”狄仁杰一点头，慢慢的迈下玉洁。哎，这段沧海又赶紧赶上来了。陪着笑，那不知道圣上对此事有何旨意呀？圣上，哦，他倒是要本哥自己物色一个新的韦世章，那狄大人可有中意人选吗？哎，本哥已经是风中残烛，今日脱下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呐？这魏师长嘛，其实可有可无，还是押后再议吧。哎呦，狄大人，您瞧您这话说的，您可是我大周朝的擎天玉柱，可万万不能出此伤感之言呐。段公公啊，那么多正当盛年的人都先我们而去，我等这般老朽尚且苟延残喘于世，时常也觉得无趣的很呐。哎，那也正是因为如此，老奴才特盼望着能够终老天年呢。像我这样残缺之人，其他的也图不了什么了。那段公公就多多保重吧。是啊，是啊。狄大人也多加保重吧。两个人互相拱手，段沧海脑袋一低，是黯然离去。狄仁杰离开皇宫，就回到府里去了。到了府中，直接奔书房而去。这个时候，有家人过来相迎：“老爷，曾大人已经等候您多时了。”狄仁杰闷头正走呢，头也没抬：“啊，狄孙呐。”曾大人可把杨林带回来了啊，老爷，大管家不在府里头。哦，狄仁杰抬头一看，啊，不是狄春。哦，对了，狄仁杰一想。

0: 狄春被自己打发去追赶沈军去了，结果沈军被李元芳带回来了，不知道这个狄春能够追到什么地方去。你们赶紧派人送信出去，让大管家速速返回吧。哎，是，哎，杨林呢？啊，来了，和曾大人一起都在书房中候着呢。好吧，狄仁杰说得好，就走进书房了。里面等候多时的曾太医看恩师过来了，赶紧赶上前来，一边躬身一边问：“恩师，圣上可有追问生死簿的事啊？”哎呀，学生这一早啊，可都是坐立不安呢。嗨，急什么急什么？就算圣上要责罚，他拿我这把老骨头能怎么样呢？何况圣上对生死簿只字未提。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再见幽兰》，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狄仁杰告诉曾泰说，圣上对生死簿是只字未提呀。哦，恩师，那这狄仁杰一摆手，这倒也并不出乎我的意料啊。那恩师，圣上的意思是，老夫看他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只不过他对生死簿一无所知而已。什么？闹得如此沸沸扬扬的，圣上他竟然不知道，这有什么可奇怪的？生死簿事件蹊跷诡异，自事发后一直假托幽冥传说，让人真假难辨，而窥伺各方也始终没有弄清生死簿的真正含义，大多都是以讹传讹，再加上各怀鬼胎，所以都没敢向圣上提起过呀。哦，竟然是这样啊。哎，恩师啊，但是那林子小王爷他可是亲眼目睹了的，难道他也什么都没说？林子王小小年纪却心计深远，又不失真性情，老夫看他今后必然前途无量啊，不容小觑啊。也是也是啊，曾太是连连点头啊。哎，曾太啊，恩师，生死簿的真容你也见到了，其实他就是段沧海借几十年随侍帝王身旁的机会多方搜集打探到的官员密室，尤其是在前朝后期皇后专政时，有不少官员微薄上位，多少都曾经有过告密、诬陷、结党谋权等等劣迹，甚至还被临时征为内借机消灭一级。无论怎样，生死簿都是一件最犀利的武器，而偏偏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保守了几十年的生死簿秘密居然一朝被揭，还闹到满城风雨呀。哎呀，说的是啊，恩师啊，学生到现在还想不明白，既然生死簿性命攸关，那周良魁又是怎么把这个秘密给泄露出去的呢？其中的内情已随着所有相关人等的死亡而隐灭掉了，不过老夫还是可以勉强推测了一番，我认为大概是一个阴险狡诈之徒，以替人求子为名欺诈行骗。他得到生死簿的秘密之后，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周良魁认为不存在危险才继续行事，就这样一直到了一年多前。而此时袁爵为了抵罪加入内卫以利经术。

不在，虽这局势变幻，他以为时机已然成熟，便开始要挟周良坤，逼周良坤交出生死簿。他好像内卫当前的实际首脑二张世豪，以求得特殊的荣宠。对于周良坤来说，这无异于五雷轰顶啊！而此时，又发生了少卿刘亦菲。 坚守自盗的案件，就在周良坤左之右出众矢之的，那生死簿倒成了他和女儿周景元唯一的秋生筹码，所以坚决不肯放手啊！哦，曾泰听了是连连点头啊，但马上眉头又皱起来了。那么后来？ 周良坤烧毁波斯宝毯，暴死于则天门楼之下。一看，在书房里头，杨林耷拉脑袋，正呆坐在那里呢。杨林听到脚步声音，抬头一看，狄仁杰进来了，赶紧的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狄大人，狄仁杰慢慢坐好了，一抬手，起来吧，杨林。 今天老夫请你来帮个忙。杨林刚一起一听，帮忙，不错。狄仁杰伸手从袖子里头退出一份公文，慢慢展开，也不知道这公文是什么。但是狄仁杰展开公文的手啊，哆哆嗦嗦，直发颤呢。 曾泰坐在狄仁杰下边，一眼就能看出这个公文，那有些年头了。纸张发黄发脆，稍不留神，咔吧就能折了。狄仁杰小心翼翼展开，又小心翼翼的递给了杨林。杨林啊，你拿去看看，这字迹你可曾见过？哎。 杨林双手接过这张旧公文，凝神细看。啊，他越看呢，这脸上的神色是越来越紧张，越来越恐惧。狄大人，这字迹，这是？狄仁杰噌一下子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声色俱厉：“是谁？是沈廷芳的。” 你再仔细看看，可能确定。能啊，大人呐、啊，沈廷芳的那半封书信，我看了不下百遍呢。他的笔体我早已经烂熟于心了。这份公文虽然写的潦草，但这个笔势很有特点的，这我是绝对不会认错的。嗯，狄仁杰把眼睛闭上。 缓缓坐下，知道了，杨林呀、啊，谢谢你，你帮了我一个大忙啊！曾泰赶紧的从杨林手中接过公文，上上下下看了一遍，啊，恩师啊，这是当初汴州官府收到的告密信呢。是啊，这一瞬间。 狄仁杰几乎难以自持了。25年了，他今天终于找到那个残害了朋友们的元凶，就是这个告密信，把李伟一家、把谢汝铮一家害得家破人亡。自己当年为好朋友李伟家翻案的时候，找这封信的告发者，怎么也找不到，没想到25年。 终于把他给找到了。可是，狄仁杰现在心里头没有半点喜悦，只有最深重的悲哀呀。沈廷芳就是这封告密信的匿名作者，同时也是那天带走玉荣和两个孩子的谢氏远亲，那个谢震。 更是沈怀的亲生父亲。

他一看，接下来东西那就不方便杨林听了。哎哎，跟我走，带着杨林悄悄退出去了。老头子狄仁杰一个人就枯坐在那里，好像进入了空灵之境似的。他感觉到啊，整个身心都已经疲惫至极，好像下一刻就会溃不成形，但是又分明有一种最坚韧最孤绝的力量从遥远的过去过来，帮助他支撑下去，去等待那最后审判的到来。只不过这一次啊，他不会再像大半生都习惯的那样高高坐在主审官的座位上，但是狄仁杰从心底里发现，原来这样才好啊，这样才轻松啊。狄仁杰在这坐着，一直坐了一整天呢，一整天是翻来覆去回想这些日子所发生的一切，每一个细节，每一句话，去回想过去每一个情景，每一个人，不知不觉已经暮色苍茫。狄仁杰吩咐家人去把元芳叫来，有家人去叫李元芳，狄仁杰呢已然在屋中点起了一盏烛火，从书架上又把那柄折扇取了下来，再一次的展开在自己面前，玳瑁扇骨，温润光滑，在老头子昏花的老眼当中顾盼婉转，好像也在期待着什么。就这个时候，突然耳边响起一声熟悉的声音：“大人，啊，是元芳回来了。”这书房啊，门是敞开的，李元芳不用敲门就能够直接进来，十年来都是如此啊。每一次李元芳在晚上出去探查线索，狄仁杰只要在书房内等候，就会给他留着门。最开始啊，这是狄仁杰特意表示的关切和信任，后来逐渐的就成了习惯了。看着那肃立的熟悉身影，狄仁杰在内心感慨着，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他这整个人都已经成了自己的习惯。实际上人生再长再久，而到如今才知道，最后所剩下的不过就是些习惯罢了，就包括这一声招呼同样也是习惯了的。元芳啊，回来了就好，来来来，快坐下。是，李元芳坐下了。狄仁杰仔细的打量李元芳，那还是十年来看惯了的军人坐姿，沉静严肃。不过呢，现在李元芳面容非常憔悴，烛光晃动，越发映出李元芳的脸色苍白至极呀。要不是唇上新添了一字横须，今天晚上的他，那几乎和十年前初次相见是一模一样啊。那一样的走投无路，一样的孤傲颓唐，一样的绝处求生，一样的刚强坚毅。只是这一次，他还能够救得了他吗？十年了，狄仁杰突然间莫名的打了一个冷战，不知不觉当中，光阴飞逝，原来他在自己身边已经整整十年了。那狄仁杰在这书房当中等待一整天，刚刚聚集下的决心和勇气，
好像坚不可摧，但却转眼就要烟消云散。追索了25年的真相，此生最悲问，但是狄仁杰坚信该说的话必须要说，否则就不会有理解，更不会有原谅了。因为比黄金更珍贵的信任不能建立在谎言的流沙之上，这一次将不会有谁来拯救谁，这一次他们两个人要互相扶助。其实啊，在过去的10年里，他们一直都是在这样做的。偶尔狄仁杰也会困惑，他们彼此间为什么会产生绝无仅有的那种默契呢？到如今他终于了然了，原来这些都是冥冥之中的缘分，命运的安排。因此他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一次他们还是能够合作好的。当然了，肯定会很痛苦，会很艰难，但他们都已经跋涉过了千难万险，历经过了生死离别，没有什么是不能承受的。那又当然，今天晚上恐怕还得由他这位当世神探做一次主导者，因为他是长者，他是长辈，更因为他有更多的经验，也因为这必定是他人生当中的最后一次了。千叶在天音塔上，沈怀和李元芳的对话后半截被狄仁杰听见了。他听到沈怀称呼沈廷芳为爹爹，就立即知道了沈怀不是谢兰了。然后呢，沈怀又说到李元芳是处心积虑的，这一回可以报仇了等等。再加上李元芳、沈怀、沈军这三个人之间的谈话和态度，是老头子当时就全明白了。然后李元芳把昏迷的沈军抱下塔后，谁都不理，就光顾着照顾沈军了。那是什么让他突然对沈军这么在意呢？狄仁杰看在眼里，就更加确定了。不过呢，老头子还想当面确定一下，于是他就把这一次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谈话放在了今天晚上。但是狄仁杰呀也犹豫，拿不定主意。

0: 将取决于今天晚上这一次刻骨铭心的对谈。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再见幽兰》，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狄仁杰要和李元芳有一次长谈，两个人隔着烛火，老头子不紧不慢地开了口了：“元芳啊，阿君姑娘怎么样了？”啊，李元芳犹豫了一下，他还是那样子，不吃不喝，不说不动的，整个人都好像失了魂，尤其是他根本的不肯理睬我，所以我只有请蒙丹公主陪在他身边了。哦，狄仁杰点点头，宽慰李元芳啊：“元芳啊，你也不要太过心急，阿君突然遭受这么大的变故，一下子肯定难以承受，给他一些时间，他会慢慢的好起来的。”李元芳低着头一语不发，好长时间这才哑着声音说：“时间他需要多长时间，可我没有那么多时间等了。”说到这里，李元芳把头抬起来了，双眼被烛光映得通红啊：“大人呐，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我的错。”狄仁杰把眉头一皱：“元芳啊，这怎么能够怪你呢？当然应该怪我，从一开始就应该怪我。”李元芳说这话的时候表情激愤，连面目都扭曲变形了，好像是啊压抑了很久的满心积怨一下子要找一个宣泄的出口。狄仁杰嘴里喃喃的重复：“从一开始。”好像不是在自责，而是在责怪对面这位关切的老人。狄仁杰宽容的笑了笑，用最最温和的口吻又说：“元芳啊，我不知道什么呀，可以告让他落在了沈廷芳、沈怀的手里，过得那么艰苦，都是我的错。还有沈怀，如果不是因为我，他也不会来到您的身边。什么问题？您要我说什么呀？”“哎，好，元芳啊，既然如此，那就让老夫先回答你的问题吧。”他一说这，李元芳猛地又把头抬起来了。狄仁杰倒不慌不忙，平平静静地迎向了李元芳惊恐的目光：“你不是想知道沈怀对我做了些什么吗？说起来其实很简单呀，不过是围绕着一个人的阴谋，那个人的名字叫做谢兰。”李元芳慢慢地收回目光，轻声地说：“大人，请您稍等一下再说。”说着话，李元芳颤巍巍从怀里头又把那个小银盒子给拿出来了，恍恍惚惚打开，什么都没拿，又重新合上了，也没有东西了，只是下意识的动作。狄仁杰问：“这是什么呀？”“是锦辉兄给我的药，这一回回来，我把它带来了。”李元芳朝狄仁杰瞥了一眼，苦涩一笑：“大人，您说吧，我没事了。”“啊，是啊。”狄仁杰心说话必须要说了，最后一点的犹豫被这铺天盖地

沈怀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和谢兰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呢？根据种种迹象，老夫做出了一个初步的推断：沈怀利用杨林来迷惑老夫，其目的是为了试探老夫对谢兰的态度。也就是说，他想知道老夫对谢兰究竟有多么重视，以及老夫对谢兰到底有多少了解，是否能够准确地判断出谢兰的真实身份。但令老夫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沈怀为什么要试探这些呢？了解到这些，对他有什么好处呢？更耐人寻味的是，他是如何得知谢兰的存在，从哪里得到应该属于谢兰的物品，并且还对老夫一职在秘密寻找着他。哦，因为这是老夫的私事，所以未曾对院方提起过。今年年初，老夫在赶考的举子中发现了一个叫杨林的人，他的手上有谢兰母亲的遗物。老夫喜出望外，立即就把杨林请入府中。我以为他就是老夫寻找25年的谢兰，但是多方
杀害了杨林的母亲何氏，甚而逼走了沈君。他的所作所为，用疯狂来形容都不为过，也让我大为震惊。因为他突然做出这许多令人胆战心寒的行动，其目的无非就是要摆脱谢兰这个身份。当老夫领悟到了这些的时候，真正是心痛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难道谢兰他就这么恨我吗？只为了不与我相认，为了报复我，他就宁愿犯下累累罪行，乃至走向绝路吗？尽管狄仁杰用尽全力遏制住自己激动的心情，但是自己的声音呢，还是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翻滚的心潮势如泄洪，极力维持的平静也不复存在。他情不自禁地望向对面之人，好像要对方给自己一个答案。但是李元芳啊，就是低垂着脑袋，一只手还下意识地紧捏着那个银盒子。因为用尽全力，这李元芳每个关节都突出发白了。乃是谢真的化名，也就是当初带走谢兰和阿军的那位谢家冤亲。他们父子策划出这一系列的事端，其目的无非是让沈怀冒谢兰之名取得老夫的信任，达到他们不可告人之目的。所以沈怀在整个过程中的反复迟疑，哪里是谢兰对老夫仇恨的表现，根本只是他在计划进行过程中屡遭波折，几番动摇所致啊。这个时候夜已经很深了，长篇大论说到此时，狄仁杰反倒是精神抖擞起来。他长吁了口气，谈了这么多沈怀呀，那都是铺垫。沈怀的悲哀是真切的，因为他一直都只是别人的一个影子，至少对狄仁杰来说确实如此。狄仁杰望着对面的李元芳心说话：孩子，现在我要说到最重要的部分了，望你注意倾听啊。当老夫终于推断出沈怀和沈廷芳的阴谋之时，也不禁对自己在整桩案子里的犹疑和失措感到万分懊恼。实际上沈廷芳的死和杨林的表现已令沈怀三番五次露出马脚，但这一切不禁没有使我警惕，反使我更加确信他就是谢兰。这不能不说是我一生中所犯下的最大失误。我不禁要扪心自问，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直到今天晚上，当更多的往事被一一揭晓的时候，我终于找到了答案。这个答案就是我一直错误的把沈怀的种种反常表现误解成了谢兰对我的恨。30多年前，我与谢兰的母亲之间曾经发生过一些纠葛，我对不起她呀。这么多年来，我始终在为此承受着良心的谴责，并无一颗真正的安宁。25年前，谢家遭遇灾祸，我搭救不及，谢兰父母双亡，谢兰本人生死未卜，
我的心中从此对他

更添了十分歉疚。我总觉得都是我的过失，才导致了谢兰悲惨的命运。后来李伟生还，虽然他不肯陈明谢汝成执意待死的内情，但我直觉到这其中亦有我的原因。于是当我在20多年的时间里遍寻谢兰无果的情况之下，便渐渐在心中形成了一个颠扑不破的观点，那就是谢兰恨我。然而从前夜到现在，我终于听到了辽晨对我尽述20多年前的往事，我揭开了沈怀的真实面目，还发现了沈廷芳就是谢兰的秘密。我明白了，我错了，我错就错在不该任凭自己的负罪感作祟，而把仇恨强加在了谢兰身上。就在刚才，坐在这个书房里，我才恍然大悟，谢兰不可能恨我，他甚至根本不知道我与他父母间的纠葛。哦，也许他听到过一些流言蜚语，并且也听说了我的名字狄仁杰，但一个不过8岁的孩子，以那样纯真幼稚的心，他又能懂得多少大人之间的是非恩怨？除非有人故意向他灌输仇恨，但实际上他的母亲禁止旁人对他谈起我。因此对谢兰来说，狄仁杰这个名字也许只代表着他父母亲的一个朋友。他会好奇，会猜度，甚至会想要了解我，探查我，但却不会有恨。还有，我与辽晨一直以为谢兰被谢珍抚养长大后，大概会从谢珍那里得知我的情况，或者在谢珍的刻意培养下对我萌生恨意，但这2天来的线索也排除了这种可能。因为谢珍抚养长大的并不是谢兰，而是他自己的儿子沈怀。至于那个真正的谢兰，虽然我仍旧不知道他的下落，但是我还是要感谢上苍，让我能够在有生之年释然于心，让我明白雨荣的儿子从来没有恨过我。狄仁杰说完了这一生中最艰难的一段话，也是最值得说的一段话。这夜更加静了，静的趁着狄仁杰刚才的话语绕梁不止，余音袅袅，折磨了狄仁杰30多年的良心，此时此刻突然平息下来，这一下子反倒让狄仁杰无所适从了。就这样解脱了吗？他感觉到有些意外，突然间又莫名的惶恐。为什么没有丝毫动静呢？他猛然间掉头望去，就见身边这个人还是保持着原来的姿势，面容隐藏在暗处。狄仁杰看了看李元芳，元芳啊，夜深了，你去把书房的门关上。李元芳这才站起身来，走到门前，慢慢的把门合上了。但是李元芳没有回转身形，就是背对着狄仁杰，固执的在那里沉。

不错，元芳啊，汀州一战，你我都亲身。

淹了大洲西北边陲的局势，我们都看到了，大洲的疆域越广袤辽阔，欣欣向荣，边塞的局面就越错综复杂，危机四伏。久居于朝堂之上的大臣们是体会不到这些的。今天的皇帝和将来的继位者，同样也没有开疆拓土的经验和能力。元芳啊，当今圣上年迈，几年内肯定要把江山交给后继者，但是这皇权更迭的过程我们都再清楚不过了，那必然会是一番血雨腥风的惨烈争夺。朝堂之内的斗争既然已经不可避免，大周边疆的稳固就更为重要。前些年东突厥强盛，屡屡犯境，所幸大周尚有精兵良将，民心所向，才能够保得一方国土平安。可近年来朝局不稳，朝中派系林立，那些觊觎大宝之徒甚而常有些一己私欲而罔顾国家安危的举动。此次陇右之战，里通外寇的、公报私仇的、坐等渔利的种种恶行恶状，挑梁小丑，观之令人心惊胆战的。试想，如果外敌怀思，人心溃策，即使当今太子能够顺利继位，这李唐江山又如何稳固？这广阔疆域又如何坚守？因此元芳啊，我希望你能够身在西域，却为五州，也为李唐守好这面向西方的门户。大人，您的意思元芳明白，其实这也正是我所打算的。哦，这么说你我又一次不谋而合了？李元芳淡淡一笑，但马上又恢复了平常的冷峻。陇右一战后，东突厥受到重创，吴志乐的突击师部却借此机会异军突起。我早已经计划好了，等我到了吴志乐麾下，必然会全力辅佐他在最短的时间内发展势力，尽可能攻城略地，夺取西突厥的领袖地位。一旦突击师把西突厥其他部落的大部分力量都充实进来，我就要协助吴志乐向东北进袭，荡平东突厥。我想，说到这里，就见李元芳双眼是熠熠生辉。我想这些事情也够吴志乐忙活一阵子的了。大人，元芳可以保证，只要有我在突击师一天，东西突厥就无暇旁顾，绝不可能进犯大周。好，狄仁杰轻声应和，又含笑捻须。可这样一来，吴志乐得了我最能干的大将军，如虎添翼，必将成为真正的西域一霸，到那个时候恐怕就不好遏制了。大人呐，这一点我也考虑过了，我在想，您是否可以奏请圣上建立北庭都护府，就像安西都护府那样，统管天山以北最重要的州郡，增加驻军，如有战事即可统一调度，其威慑和防御的能力绝非各州各自为政所能匹敌，也可以避免再出现这次陇右战事中因廷夷两州相互隔绝而生的变故啊。如果要建北庭都护府，设在河州，以谁为首任都护使呢？我想，都护府就设在庭州，首任都护使，我推荐庭州刺史崔兴大人。
狄仁杰点点头，隔了好半天，这才慢条斯理的说：“哈，元芳啊，本科已经在3天前上奏陛下，建立北庭都护府了。奏章的内容就与你刚才所说的不差分毫啊！啊，哈哈哈哈！大人，您又……” 李元芳无奈的摇摇头。可大人，您为什么要跟我约定15年呢？哦，元芳啊，15年之后你多大年纪呀？啊，48岁吧，多么好的年华呀！元芳啊，在我看来，今后15年将是朝廷皇权更迭。 斗争最激烈的一段时间，而15年之后必将尘埃落定。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希望你为保障边疆的安定出力，尤其在这段时间里最为关键呀！啊，我明白了。李元芳是点头应允。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沈怀遭人追杀。 所谓的那个生死簿，一说这个，李元芳的神色顿时暗淡下来了。他小声问：“大人，那生死簿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呀？”那是一份记录着朝廷大小官员最隐秘罪行的名单，得到它的人既可以把它作为要挟的手段，也可以。 把它作为攻击的武器，在已经十分复杂残酷的权力争夺的烈焰当中，再添上一把拆心的。哦，原来是这样啊！大人呐，难怪您无论如何也要把它夺下来呀！是啊，是啊，哎，即便如此，这东西。 也已经在短短的大半年内接连夺下了不少人的性命，危害依然不浅呐。狄仁杰一看李元芳欲言又止，狄仁杰明白呀，元芳啊，我知道你的困惑，这生死簿关乎朝局，却并不牵扯西域，怎么会和你的今后联系上呢？ 你是不是有这个疑问呢？哦，大人，莫非您的意思是，正因为生死簿的存在，势必会加剧朝局的动荡，所以才更需要维护好边塞的安定吗？说得很对呀，元芳啊，这份生死簿老夫已经看过了，因为是从几十年前就开始记录的。 其中涉及的大部分官员已经渐渐老迈，假以时日，随着这些官员或老朽或亡故，生死簿的作用也会逐渐削弱，直至彻底丧失价值。您说的这假以时日，就是15年吗？嗯，差不多吧。可大人呐，我还是不明白。 既然你已经得到了生死簿，为什么不干脆把它销毁呢？还省了今后无穷的麻烦。问得好，元芳啊，这份生死簿是红炉四卿周良坤和内几侍段沧海公公一起炮制出来的。假如我们销毁了周良坤手上这份，却不能保证。 段公公的手上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份？我认为，正因为生死簿威力极大，他们应该会各自保存一份，这样任何一方都不敢单独拿出去。那么现在，假如我们把周良坤的这一份给销毁了，就失去了对段沧海的辖制作用。 这也是当初周良坤死活不肯销毁生死簿的一个重要原因呢。所以生。

生死簿不仅不能毁，还要很好的保管起来，直到它失效为止啊！哦，李元芳这才恍然大悟啊，人家狄仁杰不愧是大政治家呀，那想得多到位啊！这个时候，狄仁杰的目光再一次的停驻在李元芳身上，意味深长的问：“元芳啊。”你是不是觉得15年有一些长啊？李元芳被这句话问的低头不语。狄仁杰这个时候抬眼看了看窗外，不知不觉当中啊，这东方都已经发白了，已经有淡淡的曙光了。别的老夫不想再多说了。总之啊。今后的15年内，你要履行约定。待到48岁之后嘛，老夫就管不着了。是啊，狄仁杰毕生运筹帷幄，那唯有最后这一次的谋略，才让他真正的感到值得呀。狄仁杰又看了看天，唉。原来这天光都已经微亮了，夜快要尽了嘛。元芳啊，你打算何时返回西域呢？哦，当然了，我承诺吴之乐，明年元日前回到碎叶。哦，这么急呀？难怪你说时间不多呀。如此算来，你必须要尽快启程了。真是来去匆匆啊！狄仁杰一语未了，无限的惆怅已经尽上眉梢。虽说早知道永别就在眼前，但毕竟还是来得太快了一些呀。李元芳一看狄仁杰的表情，心里也不落忍呐。啊，也不用那么着急吧。您一下子就把我的15年判给了吴志乐了，我就算晚到几日，哼，那又如何呢？那不行啊！狄仁杰斩钉截铁的说了，越是如此，最初的表现才至为关键，任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会影响大局，甚至危及你的生命，元芳啊！严冬马上就要到了，你还是快快动身吧。况且你在神都再三谗言，很可能会引起某些人的注意，因此不要再耽搁了。可是大人，哎，狄仁杰伸手拍了拍李元芳的胳膊，我知道你还在担心什么，我刚才已经说过了。阿君姑娘需要的是时间，现在谁都帮不了她，只有靠她自己打开心结。元芳啊，你就算留在这里，也是于事无补的呀。嗨，于事无补倒是真的，她根本就不愿见我，我想她一定非常恨我。哎。狄仁杰连连摇头，元芳啊，千万不要犯和我一样的错误，不要因为自责就把仇恨强加到别人身上。你没有错，他也绝对不会恨你，他只是还无法面对你。狄仁杰顿了顿，又一次的慈祥的笑了。你放心去吧，阿君姑娘，我会关照她的。李元芳没说话，怎么，信不过我这个老头子？李元芳还没说话，哎，狄仁杰伸手从身边拿起一样东西，轻轻的搁在了岸上。元芳啊！这一次你走的时候，
必

需要把幽兰剑带上，啊！这个时候，李元芳才发现，狄仁杰把自己当年所佩戴的幽兰宝剑推在了自己面前。大人，哎，狄仁杰一抬手，元芳啊，几个月前我去汀州的时候，我就一路带着他，谁想？ 还是没能够交给你，这一回你既然来了，无论如何要把它带去，我可不想以后再千里迢迢给你送兵刃呐。哎，李元芳一点头，只是今后在西域都是马上作战，这剑那终归不如刀枪来的实用啊。怎么，你还嫌弃？ 老夫的东西了，哦，我是实话实说，哼，大将军的兵刃是用来扬威的，不是用来砍人的。元芳啊，你今后多要领兵打仗，而非亲身杀敌，你明白吗？是，我明白了，知道就好啊。说完这话。 狄仁杰犹豫了一下，然后声音很低的又添了一句：“其实，老夫是想用这幽兰宝剑与你见东西拿在了手中。”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您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阳光，通语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通语广播电视台，
1: 通语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语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书接上文，红军的连长李宝武进城之后，捉拿那些土豪劣绅，抓了不少啊。哎，抓来抓去，他们抓住个老头，这老头是与众不同，态度相当坦然，十分的客气，文质彬彬，一点也不心虚。这李宝武啊，感觉他纳闷，特别是这老头还看马列书籍，还写了几本日记，不知道此人是何许人也。书中代言，深山藏虎豹，是田野埋麒麟呐。你别看这是迁徙穷苦的地方，这地方高人也不在少数。单说这个老者，姓周，叫周素元，字培之。他是1879年2月2日生于毕节城中，他们家是世代书香，家道殷实，吃喝不愁。他本人也做过前清的秀才，但就在周素元中秀才的那年，腐败的满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谁都知道马关条约是极不平等的条约，就等于卖国投敌呀，时局深深的刺激了他。周素元看到国家将亡，感到匹夫有责，便设法觅取新书新报，由此他的思想就转向了革命啊。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他也积极努力地办报纸，进行革命宣传，后来也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过小官。可随着国民党贪污腐化日益严重，你打我，我打你，耗子动刀，窝里反，是腐败不堪。周素元老人看破了官场上的红尘，老头泄了气了，回到家中是闭门读书。周素元闲居之时，在毕节的一家进步书店购得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籍，回家翻开这么一看，哎呀，是非常高兴，不禁是拍案叫绝呀，好书啊，好书。自此这位老先生对共产党革命开始有了认识。周素元回乡之后购置了田产，靠出租田地为生，虽然如此，由于他为人正直清廉，不与反动政府勾结，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威望。疯传红军要来的时候，有的亲戚朋友就劝他，快走吧，红军来了，穷棒子来了，你家有房子有地，家趁人值，要落到他们手里头就得杀头啊，快跑吧。周素元冷笑了一声，我不走，死生由命，富贵在天呐。各位，多谢你们相劝。就这样，周素元便留下来了，结果被李宝武李连长带到了军团政治部。由于大军刚进城，这事情太多太忙了，政治部的人也没有顾得上同这周素元谈话，就把他给关起来。第二天，红六军团召开了群众大会，把土豪劣绅都押到会场，周素元也被带到了会场。来开会的老百姓一看，这不是周素元老先生吗？他怎么归到这个堆儿里头了？纷纷出面保他。 进步的中学教师和学生也向红军说明了周素媛是地方上的为人，说他清廉正直，思想进步，跟其他的土豪劣绅是截然不同。就这个情况反映到萧克耳朵里了，他当时啊就命令政治部派人调查，并亲自翻阅了周树元写的笔记。一看，萧克就对王震和甘四奇说，这个周树元非等闲之士啊，他的思想的确很进步，你看他这日记写的有多好，他跟那些土豪劣绅是截然不同。甘四奇也翻了几篇日记，也有同感。这时军团政治部的人员经过了认真的调查，觉得周素媛确实是革命的，这样就把他放回了家，并退还了没收他的资产。周素媛走的时候，王震笑着对他说，我周老先生，你的笔记和书我们都看了，你是关起门来闹革命啊啊！周树元也笑着回答，汪将军，百闻不如一见，我周树元看到了，只有红军才是当时最好的军队呀。红二六军占领了迁西大定毕节三城之后，贺龙又指挥红二军团消灭了尾追的中央军两个团，这样一来吓得敌人都裹足不前了，红二六军团虽在迁大毕一带站住了脚，积极地开展各项工作。单说这天贺龙得到了报告之后，骑着马就进了毕节城中，就来到了周素媛老人的家门口。下马之后，蒋马在拴马桩上拴好了，登上高台阶进了大门，有个仆人迎了上来，见了贺龙就问，先生您找谁呀？ 周素媛周老先生在家吗？仆人就说，正在书斋内读书。那就烦劳你给我通报一声，你就说贺龙求见。那仆人答应着走了进去，说话的功夫，周树元小跑着就出来了，见到了贺龙，老远便说，哎呀呀呀呀呀呀，贺将军到来，老朽不知，有失远迎，当面恕罪呀。贺龙也乐了，哈哈哈哈，周老先生让你受惊了啊，我当年在熊克武部下做混成旅旅长的时候，便听说过老先生的大名啊，今日得见，真乃三生有幸。当下周素媛把贺龙让进客厅，

将军过奖了，想将军为国为民，不贪图荣华富贵，脱下皮鞋穿草鞋，此等高尚品性素媛何能比之啊。二人谈古论今，越说越投缘，只恨是相见之晚。贺龙就说，周老先生，我们经过研究之后，打算请你出山为贵州抗日救国军总司令，不知周老先生意下如何呀？周素媛一听，脑袋嗡嗡直响，一个劲儿的摆手，不，培植才浅学书，恐负众望啊，不行。贺龙就说，周老先生德高望重，此重任除您无人可担，望老先生切勿推辞啊。这我也是代表全城父老乡亲的意见。周树元一看贺龙态度十分恳切，想了想就说，好吧，将军如此看重于我，培植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贺龙把大手一拍，好，咱就这样决定了。原来啊，红二六军团在建立各级革命政权的同时，也十分注意加强地方武装建设，以当地的绿林武装和一部分游击队为基础，组建了抗日救国军。红二六军团呢，也派了一些干部到贵州抗日救国军中去工作，但是总司令由谁来当呢？最后经过大家一致研究，因此就想到周老先生的身上，这也是大家一致同意的，由他出任贵州救国军总司令。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贺龙把这事儿办完了。那么红二六军团在毕节大定迁西一带一共驻扎了不到20天，扩军数千，人马得到了休整，给养也得到了补充，但是由于敌人再度逼近，1936年2月27日，红二六军团就退出了毕节，随分兵西进。周树元虽然年近60了，依然是弃家随红二六军一起行动。说着容易，做起来难呐。周树元家资万贯呢，那么好的房子，那么多的地，那么多的财产，全不要了，投身革命嘛。他发现哪一个革命领导人没家，哪一个革命领导人和战士没有三亲六故，但是为了革命，他们抛头颅洒热血，那点财产算得了什么呢？因此他弃家随军。后来有人赞叹道，说弃家抛舍入红军，唯有毕节花甲人，就指着周老先生说的。当红军开始西撤之后，突然传来消息，习大明带着一部分人逃跑了。夏曦呀，当时是红六军团的政治部主任，夏曦一听到这个消息顿时大怒，心说这个习大明啊真是不可靠，带了一部分人给我追，追回来好好跟他算算账。正好周素元老先生在身旁，周素元就劝将军呐，习大明部的枪支弹药都是当地彝族啊几千户农民出资购买的，干什么呢？用来啊抵挡那些土匪和恶霸，保护家园用的。习大明如果把武器全部带走了，这些人的身家性命就失去了保障，所以其中有些人不愿意他走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啊，情有可原，您就不必计较了。夏曦听着周素元的话，气儿消了一些，但是还坚持要去做他的工作，让他一起转移。周素元拦不住啊，就得眼睁睁看着夏曦带着两个警卫战士和一个勤务兵骑马走了。当夏曦同警

备人员走到山口的时候，有一条河拦住了去路，河面不宽，也就七八十米吧，但水流很急。啊，夏曦和勤务兵一看呢，就得过河追赶，所以他们小心翼翼的一同涉水。时值初春呢，河水依然是冰凉刺骨，夏曦吃力的前行。当夏曦等人向河中心登了30多米的时候，忽然发现河对面山上有两个当地的群众打扮的人向河边走来了。警卫战士就问话，干什么的你们是啊，回答。对方不答，警卫战士看来人可疑，便鸣枪示警，啪啪照天上打了两枪。这来人呢转身往山里就跑，警卫战士二人和勤务兵夏曦见势不妙，赶紧撤身往回走。再说这个夏曦因为连日的劳累啊，身体很疲劳，他身子骨也不是那么硬朗，而且多次闹重病，现在也是大病初愈，叫河水这么一冰，身子骨发虚，因此在河中是摇摇晃晃，不料一阵激流哇下冲过来了，把他给冲倒了。那个勤务兵用手一抓他，两个人紧紧地抓在一起，也被水给冲倒了，霎时间两个人就淹没在激流里，哗，消失的是无影无踪啊。好在那两个警卫战士上了岸了，顾不上冻得发抖，就顺着河水往下去找，在河水拐弯的一个地方发现了两具尸体。等到了近前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这两具尸体一个是夏曦，一个是他的勤务兵，用手一摸早都绝气身亡了。两个警卫战士急忙往回跑报告，萧克王震听说夏曦牺牲了呀，都很悲痛啊，赶紧派人把尸体抬回。红六军团的干部战士听说夏曦死了都很痛心呐，有许多人还失声痛哭。为呀，事实假若夏曦早日死，一生真得有谁知啊。夏曦既为革命而死，贺龙忙派人找了一副土豪的棺材，把其埋了，埋到张家湾附近一座小石桥的山坡向阳之处。萧克、王震等红六军团的领导人主持了夏曦的追悼会，萧肃反给洪湖地区的革命活动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关于习的名，他回去后也是坚持斗争，最后不幸被叛徒出卖，英勇就义。这些事咱不必细说了。现在啊，参加追堵红二六军团的部队有湘军、滇军、中央军、川军，总指挥是蒋介石手下的干将，叫顾祝同，不是陈诚了。可是这四支军队各有各的心思，顾祝同再有能耐也无法全盘控制啊。这滇军和川军都要防止红军进入自己的地盘，湘军呢，由于红军已经远离了湖南，也就不太愿意为蒋介石卖命了，大多数的时候是跟在后边。

请看，在我们前头，东有孙渡的滇军堵截，北面是川军，后面是樊松甫、万耀煌两路，南面为郝梦龄、李觉两路，敌军包围圈已经形成，我们如何行动，当速断速决，不可迟疑。李达说完了，贺龙手握着烟斗，廖家思索之后就说，郝梦龄、樊松甫、万耀煌都是讲的鼻戏，这仨家伙手下的军队是器械精良，我们应当避免与其交战。可是四川和云南的军阀都以逸待劳，我们应当避开，唯独李觉这个王八蛋从湘西跟我们到这，已经被我们打怕了，而且很疲劳，我们将加速西行，赶到李觉之前，再向南折，而后进入滇东，大家看看怎么样。好，不错不错。贺龙的意见得了与会者大多数的肯定，会议决定按照贺龙提出的行动方针，部队沿着乌蒙山东路南下，进入安顺地区的南北盘江之间，腻在云川桂边进行战斗，求得在这一地区内创造根据地。会上，周素元老人家对贺龙说，哎呀，贺将军啊，我与滇军将领孙渡很有交情，我给他写封信，臣之以利弊，孙渡也许会退让。贺龙和萧克二将自然是同意啊，当下周素元提笔给孙渡写了封信，这封军给他的命令是阻止红军进入云南，所以他呀也不太想主动出击。这时候周老先生的信到了，他看完之后在地上走了那么几圈，心里就犯了寻思了，哎呀，周老的信字字扎心，句句在理呀，与红军作战，自己不会有什么便宜可占的，可也不能让红军入滇呢，红军入了滇，蒋介石的中央军也势必跟入啊，那时候云南就会大乱了。所以孙渡就给手下下了一道命令，守住本地盘，不准出击，只要能把红军挡住，不让他进云南即可。就这样，周树元只用了一封信就写退了一个可能带来危险的敌人，作用可谓大义啊。贺龙一看心中高兴，指挥大军是继续前进。书接上文，周素元周老先生还真有用，这老头啊给滇军的大将叫孙渡写了封信。为啥给他写信呢？两个人过去认识，交情还不错，所以写信给他破解了城破厉害，说红军是仁义之师，你不应该主动出击呀。后来孙渡还真就采纳老头的意见了，是按兵不动。这个孙渡何许人也？他是滇军军阀龙云手下的一员干将。龙云呢，被蒋介石委任为云南省主席，别看跟蒋介石表面是一家子，其实啊同床异梦啊。龙云在云南经营了数十年，这就是他的地盘。您还记得古书的吴三桂吗？他跟那吴三桂大同小异啊，他把云南就划归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就是他的本钱，不允许蒋介石和其他军队踏足，如果谁要跨进了云南，就碰了他的心肝。所以呢，他派孙渡率领重兵在边界上驻防，但是也指示了

令孙度，知行守不准出兵，只要红军不进云南就行，你就算立了大功一件。孙度也是领兵多年，颇有经验和见地，再加上老头周素元的一封信，所以他真就按兵不动了。红军呢解除了疑虑，对面没有人阻截，红军得少伤亡多是人呢，因此贺龙是非常非常高兴。再说川军那方面呢，跟滇军也差不多少，不进我的四川就行，也按兵不动。这样川军和滇军全都不用兵，红军就缺少了对手啊。可是情况也不那么理想，在后边尾随追来的三路大军，特别是李傕、樊松甫、万耀煌，非常的猖獗，跟着红军的后部就相差数里之遥，你稍微休息一点，他在后边就能追上。这个战事是随时都可能爆发。根据这个严重的情况，二六军团领导人开了个会，按照贺龙的意思，大军一掉头便进入了长征中最艰险曲折的乌蒙山回旋战，奔了乌蒙山了。总指挥顾祝同一听说红军进入了乌蒙山，往四川东北逃去了，就命令中央军的三路也掉头往乌蒙山追赶。其中属这姓樊的樊松甫是最积极的。贺龙一看，娘的，非给你点颜色看看，把卢东升给我叫来。卢东升来了之后，贺龙指示他，你马上带领你的部队调回头去，给军队是继续转移。转移到哪儿呢？按照他们的计划要转移到安顺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可安顺不是那么好过的，大路走不了，就得走小路，这小路也不是那么好过的，首先要过一个难关，叫广德关，这里啊住着一个民团，民团的头子姓龙，叫龙寡妇，你听名就知道了，是个女土匪。哎，你别看是个女的，这家伙手使双枪，满身的武艺，杀人都不带眨眼睛，是本地的一霸。后来被国民党把他收编了，委任他做了团长，这个地区他俨然就成了海外天子太上皇，就分管着这个地区。国民党当然是没少花钱呢，由于他这个地方地势是极其险要，高耸入云，再看这个地方，一面是悬崖峭壁，一面是大河，只有一条小道弯弯曲曲的往上走，山头上就是广德关，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怎么办呢？卢东升动脑筋，派下人去找本地的土人。这个土人呢，就是经常定居在这儿的，人家对地势地貌那非常了解。结果找了一个40多岁的汉子，姓孙，这个人呢还挺好。卢东升就问他，老乡啊，你是本地人吗？哎，我是，从我爷爷那辈儿我们就在这儿住，对这儿的地理形势你都清楚吗？哎，我可不是吹呀，要说一草一木我全认识那叫吹，但是大致我心里都有数。那你告诉我，那山头上那个寨子那是啥地方？广莫开之势啊，太险要。哎，这你就不必管了，你就告诉我从哪条路能摸进寨子前。哎呀，反正这条小路不行，你也看见了，是险要之处都有碉堡啊，险要的地方都有栅栏，都有人看守，鸟从眼前过他们都能发现。那要不走这条小道呢，有没有其他的路？哎呀，路也不是没有，当初我打柴呀挖药材的时候走过，不过路太稀。

人了，还有一条路，你们要赶去的话，我可以带路。老乡，我谢谢你。卢东升啊，给了他10块大洋。这姓孙的说什么也不要，他说了是四川人，你别看个儿不高，攀岩攀壁那是如履平地啊。平时练功的时候，100多尺的大树，眨眼间他从地下就能爬上去。别人都管他叫猴子。苏明杰来到卢东升近前，师长有什么命令？明杰啊，今天交给你一件特殊的任务，瞧见没？这老乡姓孙，是我们新请的向导，由他引路，带着你们要拿下广德关。我明白了，你挑选30个人吧，能干的，胆儿大的，勇敢的，明白？这苏明杰下去时间不大，挑选了30个人，一水的都是身体力变、身强力壮的人。卢东升挺满意，每人给他们配备了双枪、双驳壳枪、一把大砍刀，满腰围的全都是手榴弹。为了攀岩峭壁，所以每个人还带着一盘绳子。这姓孙的老乡一看，你这行了，差不多少。今天晚上咱们就起身啊！饱餐了战饭之后，今天晚上月色无光啊。这姓孙的老乡在头前引路，苏明杰率领着30名勇士，偷偷摸摸在后头跟着。说是路啊，啥路没有路啊？那简直立陡立陡的山坡，山上好在都有树木，大家是攀树而行，一个赛着一个的那么快。姓孙的一边引路，一边心中暗想：罢了，难怪红军屡战屡胜，这些人真了不起，可以说是武艺超群呢。就凭我从山里长大的，硬是没把他们落下。因此他加快了速度，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难过的地方就攀崖上去，几个人把绳子系下来，底下的人把绳子拴在腰上，上头的人一拽再上去，就接力似的一站一站一站。按钟表来说，12点左右就来到广德关的寨子下了。这姓孙的一看呢，不敢动了。到了，这前头是广德寨啊，这就是关口，他们的人都驻扎在这儿。具体都住着多少人我不清楚了。老乡，谢谢你，你帮了我们大忙了，你赶紧走，以免把你伤着。哎，那我走了。姓孙的向导走了，他们走了。苏明杰一琢磨，怎么能进得了这寨子呢？先抓舌头了解里边的情况。他们仗着胆子往前又走了几步，发现2个游动哨。这2个游动哨拖着枪来回的溜达，怎么能把他们给抓住呢？这玩意儿可讨厌呢，一旦被他发现，他一放枪，我们的计划全彻底泡汤了。正在这么时候，其中有一个游动哨闹肚子，跟那个游动哨说：我老哥，你稍微精神点啊，我去趟茅房，马上就回来。我说你哪那么多毛病，都几次了，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我有点嘴馋，的确吃的这肚子不太好啊，我马上就回来。说着那位弯着腰走了，哪有厕所，就找个背人的地方就得了。就剩下这一位把大枪背上，靠着树把烟卷拿出来了，火光一闪，点着烟滋溜滋溜在这抽烟。苏明杰一看机会来了，冲后头一招手，正副班长2个年轻的好汉飞身形就跳过去了。还没等那位反应过来，一把钢刀插进他的心脏，这小子出溜一声就死。

在地上，他刚躺下，那上厕所的一边系裤子一边回来了，快当吧，你往后你别老说我。我说你可够懒的，你躺着干什么呢？让你站岗放哨，倘若被长官发现了，非得抽你的鞭子不可。也就问他，我问你，这个寨子里头住着多少人？说实话，不说实话，老子给你开瓢。不多，就一个连。还有呢，你们姓龙的那寡妇住到哪儿？过了这寨子，再往山坡上走，不到一里地有一座庙，我们的当家的就住在那庙里，他不住在寨子里边。行嘞，那还能留着他？噗一刀把他也捅了。而后他们爬上了寨墙，30条好汉偷偷摸摸跳进了寨子里边，这回可以施展拳脚了。门几乎都没上着栓，一推就开。这一个连的人呢，住在两排木屋里头，这是筒子房，里边全是用木头搭的大床，这一个床就躺好几十个，是双层的。这一连人全在这儿，包括连长靠着一头正睡大觉。他们怎么能想到红军居然能上得来呢？单说苏民杰苏连长一伸手，把大刀用同样的办法摸到庙前，庙前也有两个巡逻的哨兵，也用同样的办法给解决了。他们30人就闯进庙中。这个龙寡妇有大烟瘾，他的觉特别少，今天晚上他没睡，枪在桌子上放着，他坐在太师椅上刚抽足了大烟，正在这喝茶，心里正盘算着。他就纳闷儿，这红军是啥呀？跟我们有啥区别？哦，他们有组织有纪律，他们向着穷棒子，不抢不夺，成为仁义之师，所以受到广大穷棒子的支持。可是那国军数百万呢、怎么就收拾不了他们呢？原来听说在湘西一带，怎么现在贸然之间要奔云南和四川呢？怎么穿到这儿来了？上午他接到通知，最近一个时期时局紧张，让他提高警惕，严格守关，所以他纳闷，正想这些事儿。下一步啊，我得好好检查检查这些堡垒，我得开个会，告诉这些带兵官，让他们提高警惕，千万不要掉以轻心。我们这个地儿虽然保险，也不能疏忽大意了。他正瞎想呢，听见外头有脚步的声音，他认为勤务兵给他送茶来了，他也没介意，低着脑袋正在琢磨事儿。门开了，进屋的非是旁人，正是特务连的连长苏民杰，拎着大刀就过来了。龙寡妇抬头一瞅，呀，那意思你是什么？有那腿快的跑了，开始放枪，啪啪啪，不得了了，红军上来了，不得了了，红军来了，啪啪啪啪啪啪。广德寨这一乱不要紧。再说卢东升把大部队全都集中好了，眼盯着，这眼睛就盯着广德关上的动静，而且调来炮队，一听上面有动静了，枪声大作，就知道苏民杰得了手了，吩咐炮兵瞄准了给我开炮，轰，日日动，啪啪啪，同志们冲啊冲啊。在炮火的掩护下，红军跟上山的猛虎相似，就扑上去了，里外夹击呀。您想，龙寡妇死了，当家人没了，人无头不走，鸟无头它不飞呀，整个乱了营了，彼此谁也不管谁了，是四散奔逃啊。红军没用2个小时就彻底地解决了。

战斗，就占领了广德关。消息传到贺龙那儿，贺龙把桌子一锤，好样的，卢东升你真行，上官。这红军是可搂的惯呢，天刚亮就占据了广德关。哎呀，把这个东西一查点呢，这龙寡妇真能攒家底儿。那个军火库里头枪支弹药满满的，再看那粮食，大米、白面、豆类、油类，有的是啊。战士们这个高兴啊，又闯进一间房子去，全是城乡的大洋金银财宝，这是龙寡妇多年的积蓄，全落到红军之手。等天亮之后，贺龙搭着腰板来到关上，经过查点，贺龙也乐了，他知道咱们困难，特为给咱攒的，咱还得感谢这龙寡妇，哈哈哈哈哈哈。有人就建议军团长啊，这地方不错呀，咱能否在此休整？贺龙一拨了脑袋，说出一番道理。上文书说道，贺龙大战广德关，一举把这关口拿下，为红军东征打开一条道路，而且得了无数的金银财宝、粮食寄养，三军战士无不欢欣鼓舞。咱老实说，现在红军是十分疲惫呀，你想想，连日的行军，一昼夜24小时啊，他们得干20个小时。人呢，他不是刚打的铁突来，恐怕我们在这儿对我们不利啊。一旦被围在广德关，连条路都没了。因此我命令就地开拔，继续东征，马上出发。贺龙是三军统帅，一指令大家就得服从啊。因此拉着胜利品离开了广德关，继续东进。咱就这么说吧，在东进也好，西征也好，在这个路上，大仗小仗，中不溜的仗，边走边打，部队边伤亡边得到补充，敌人分三路追也好，四路追也罢，到底儿也没完成任务。这蒋介石可红了眼睛了，蒋介石大骂川军，大骂滇军，大骂黔军，简直是饭桶。有道是一将无能累死千军，我供给你们武器，给你们粮饷，给你们发具。老蒋要一瞪眼，那就宰活人呢，一个个胆战心惊，怎么办呢？重整人马，你们前边去了。那个地名我想想啊，好像叫泽庄坝，对，泽庄坝，就等着你们钻进口的呢。如果你们去了，就打你们个伏击。我怕死，我逃跑了，结果落到贵军手里的，饶我吧，饶我这条狗命。贺龙一笑，行，就冲你这个忠实劲儿，愿意回家给你发路费，愿意留下我们欢迎。我哪有家呀，干脆把我留下就得了，我愿意参加红军。好吧，把这俘虏生那真是茬子，攻必取，战必克，立刻带着部下起了身了。卢东升一边走着一边做动员工作呀。什么叫走啊？那就是跑啊。你想那士兵身上背着那么重的东西，还得跑步前进，能不累吗？尤其是一色的山路，那脚硌的全是大泡，有的士兵都跑瘸了。卢东升也不例外，卢东升受过2次伤了，忍着剧烈的伤痛，边走卢东升一边动员，同志们，大家辛苦点吧，我跟你们一样啊，时间就是生命，我们要不赶在敌人的前边，就有被消灭的危险。大家加把劲儿，生命是最重要的。

大家一看师长带头都这样，何况是我们，因其是勇气倍增啊。书说简短，他们先敌人一步就占据了泽庄坝，这敌人大摇大摆的往前走着，没想落到红军的后头了。刚一到泽庄坝，就遭到卢东升的红军阻击，这顿打的硝烟弥漫，枪声大作呀，激战了一个上午，终于把敌人给击溃。咱们再说说国民党的这指挥官，姓万，叫万耀煌。自从1927年的412反革命政变之后，他就跟着蒋介石，蒋介石对他是十分信任，所以把他派到前线剿灭红二六军团。这个万耀煌呢，他也是追红军追的是最卖力气的，他也想在老蒋面前立一功。另外说心里话，他也怕老蒋，老蒋下了严令了，谁打了败仗，谁放走了红军，谁就甘当军令了。他怕一下倒霉撞在枪口上，所以跟红军交战是格外的卖力气。但是不行啊，再卖力气不是红军的对手，红军是能征惯战，你想都是穷苦的哥们闹革命嘛，勇气倍增，两军相遇是勇者为胜。这万耀煌打了败仗了，一看红军把他打得稀里哗啦，长驱直入，从他眼皮底下过去了。万耀煌一琢磨，我怎么向上级交代，干脆我自裁了吧。说着把手枪拽出来，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就要扣动扳机。副官过来了，赶紧把他拦住了，将军，将军不可呀，将军你这是何苦来的，人的生命就有一条，您真要死了再也不能复生了。哎呀，我也不愿意死，我如何向上峰交代。副官给他出了个主意，我将军啊，现在是乱世啊，蒋总司令也没有亲眼看见，顾祝同也没跟着咱，咱怎么说怎么有理呀？明明咱打了败仗了，不是吗？咱就报告说打了胜仗了，咱们死那些人都归到这个所谓红军的身上，就说消灭他的部队多少多少，擦红军。二六军团会合之后，突然在贵州一掉头，又直插云南，直奔云南就杀过来了。这叫什么战术？这就是贺龙指挥战术的精明，避实就虚，你弱了我就把你消灭，你少了我把你吃掉，你太横我躲避，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明修栈道是暗度陈仓。你以为我奔贵州的东部，结果我一掉头又奔云南，把敌人搞得是懵登转向。这贺龙的二六军团一奔云南的东部，可把云南王龙云给吓坏了。咱们前文书说过，这个龙云呢，就好比当年的吴三桂，把云南就视为是自己的地盘，不容他人染指。他心里想得清楚，不管你红军爱怎么打怎么打，只要不进犯我的云南就行。万没想到红军一掉头真就奔他云南老家来了，他能不着急吗？龙云呢，立即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是分兵派将，确保昆明的安全，确保云南的安全。他声嘶力竭地喊，堵住，一定想把红军堵在云南之外啊。咱们再说滇军第三纵队的司令叫孙渡，散会之后当即带着人马是直奔宣威。到了宣威县之后，孙渡为了探明红军的情况，见路边有电

行杆便命令电话兵接上线。孙渡与国民党宣威县的县长通了电话，询问战事的情况。县长从电话中报告，告诉孙渡说，现在红军的先头部队正奔虎头山，虎头山我军正严密坚守，希望速派援军。好了，孙渡放下电话，心说话，虎头山可是险要的地方，谁先占领谁就沾光啊。他催促部队加速前进，要占领虎头山的制高点。其实这虎头山呢，处处都是山，唯独这虎头山比别的山高着一头，如果把这给控制住，就能阻止红军前进了。孙渡是个军事家，还不明白这个吗？立刻派出两个营的兵力背道而行，这个部队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加紧行军。其实与此同时，红军也在加紧速度，要占领虎头山的制高点。结果怎么样？红十七师的两个连跑的速度是最快不过，他们当先占领了虎头山。和红军这高兴啊，孙渡的人马占领，孙渡占领了制高点以后，命令迫击炮连把他大炮都移到虎头山上，一转个对准了来的红军是一顿炮轰啊。红军呢，受到滇军炮火的严重威胁，接着滇军就占领了左侧和右侧的高地，这对红军造成的威胁就更大了。单说卢东升率领先头部队正在行军，一看前方受阻，他用望远镜看了看，好嘛，这前面全是国民党的军队了，密密麻麻，也不知得有多少。但是虎头山是势在必得呀，再付出巨大的牺牲也得把它夺过来，不然的话想进入云南是势比登天。因此卢东升是一声令下，向守在这里的滇军就展开了进攻啊。咱就这么说吧，滇军占着有利的地形，连开枪再放炮，红军损失不小，但他也付出一定的代价呀。书说简短，既战了两天两夜，这虎头山也没被红军拿下来。卢东升急的是两个眼通红啊，把这事儿禀报给贺龙。贺龙到前沿阵地查看了地形，而且他得到情报，尾追的敌人马上就要到了。根据目前的形势，红军是四面受敌，前有虎头山的敌兵拦路，后边东南西三面全有国民党的军队围堵。这下可坏了，现在占领这个地盘极小极小的。贺龙心说，呵，我从28年两把菜刀砍盐局起事，拉过多少次军队，打过多少次胜仗，也失败过多少次，向来没有这么紧张的，难道今儿个真完了？我把26军团引上了绝路，怎么办呢？就得拼死一搏呀，把敌人的包围圈撕开一个口子，无论如何我们得跳出去。为此贺龙、任弼时等也召开了紧急会议，大家商量着怎么突围，是从哪方面突围，冲谁下家伙，刻不容缓，军情太紧急了。哎，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警卫连连长进来了，向贺龙报告说，外边来个人，穿着一身便装，说有急事要面见军团长。贺龙就问他谁呀？问了吗？问了，他是滇军的一个旅长的部下，是张冲张旅长的副官。贺龙浓眉倒竖，心里翻个儿，

张冲，我早听说这么个人，但是我们是敌人，水火不同炉，现在敌人已经把我们围困了，也包括着张冲在内，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派人找我干什么？任弼时就说甭问，肯定是来劝降的，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最好把他找来咱问一问。贺龙点头，去把他带来。时间不大，这个人出现了。贺龙一看呢，这个主能有40岁左右，穿着一身老百姓的衣服，还戴着眼镜，不知道的好像教书的先生，也很斯文。这个人见着贺龙之后把帽子摘了，恭恭敬敬鞠了个躬。哎，恕我冒昧，请问您就是军团长贺龙先生吗？贺龙点了点头，不错，我就是贺龙。阁下您是哪一位？这个人说了，在下姓侯，我叫侯师军，我是张冲张旅长身边的贴身副官，张旅长久慕将军之名，又慕红军为仁义之师，今见将军兵马危在旦夕，特派我前来面见将军，为红军指出一条生路。这侯师军说着，从怀里取出一封信来，交给贺龙。贺将军，这是张旅长给您写的亲笔信，请将军过目。贺龙把信展开一看呢，上面大致的意思是这样写的：贺军团长军舰久慕大名，今与军团长虽近在咫尺，然却不能得以见尊严，为我服浅意，今我不奉命围剿，实非情愿，既身不由己也，请总指挥量之。冷文红军困于黑风口、虎头山一带，一场血战将至，红军为仁义之师，我甚为敬之，不忍坐视。若总指挥相信我，我愿在防地为红军让出一条道路，现派侯副官面见总指挥，恳望总指挥三思。张冲顿首，即日。贺龙看了看信，这样吧，容我们商议商议，您先下去休息。来人，请侯副官下边休息，好生款待。是，侯副官请。这侯师军呢下去了，人家心里也明镜一样，这么大的事情谁不得商量商量考虑考虑。他走了之后，贺龙就跟任弼时大家说，事到了现在咱得拿个主意，到底这事儿可信还是不可信。书接着上文，有个叫侯军石的副官来见贺龙，说他奉了他们旅长张冲之命来见贺龙，还捎了封信，信中说要给红军闪开一条路，让红军出去。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啊！贺龙为此事就动了心思了，大家一商量，这张冲图的是什么？难道他就不怕蒋介石追究他的责任？他又不是咱的人，是通过什么必要设这个圈套？哎，他设这圈套干嘛呀？现在国民党大军云集，眼看要把我们吃掉，他还设个套，这不多此一举吗？我们要不上他这个当，他能怎么办呢？另外呢，我发现张冲这个旅虽然说一直围着咱们，但是他是迟迟不往前进，跟咱们没有发生过正面的冲突。从这一点来判断，张冲这个人对反共不是那么积极的，所以我分析可能是真的。王震就说，哎，我的意思不管真和假，不妨大胆一

看看他张冲玩的是什么把戏，他是真的咱就过去了，如果是假的咱就拼呗，总之在原地被困不也是个拼吗？哎，大家一听有道理，贺龙点了点头，行了，既然大家同意咱就决定了，去把侯副官给我请来。时间不大，侯副官来了，贺龙就跟他说，老兄啊，多谢谢你们旅长在危难之时伸出援手，我们共产党是绝不会忘记他好处的。侯军师点点头，是是是是是，有那么句古话，人生何处不相逢啊，请贺总指挥放心，张旅长的确是一番诚心，绝无他意。侯世军说完了，飞马向张冲报信去了。单说贺龙立刻传令，命红四师断后，其余大队人马顺着山谷滩地直奔张冲防地界牌关，就奔这条路下来。书中代言呢，这个张冲也好，侯世军也好，是不是有弯弯绕啊？给您交个底，这都不存在。的确，这张冲想给红军开一条方便之路啊。那么有人问了，张冲为什么要帮着红军呢？原来啊，张冲他的父亲过去是在国民党当官的，为官清廉呢，所以他的家庭并不富裕，他从小就爱读马列的书，思想是比较进步的。另外他眼见着这些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是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把他给气坏了，简直看得够够的，心说就这号人统治天下怎么能长久得了呢，迟早有一天得垮台，他心呢凉了半截。再者一说，他在龙云手下也不得志，正人君子都受排挤，他周围的都是贪官污吏，不允许你说实话，不允许你办正义的事儿，你要办了谁都恨你，谁都挤兑你，这个地儿没有他容身之地呀。那位说，既然这样的话，你投靠共产党得了，现在共产党的实力不是那么雄厚的，将来发展到哪一步也很难说，所以说他心里没底。龙萧可等众将领见了面了，彼此有许多的话要叙述，但是时间匆匆不容多讲啊。张冲拉着贺龙的手就说，将军人马此去不知奔哪个方向行进呢？贺龙就说，如今龙云把兵马都调到普渡河一带，昆明城中无兵，我们将经松明富民两地是直捣昆明。张冲赞成的点点头，将军此举甚高啊，这个战术叫猛虎掏心，佩服佩服，龙云这盘棋啊立时就得大乱了。贺龙握着张冲的手就说，张将军啊，多多保重，但愿我们后会有期，我必有重谢。言罢是洒泪而别。到了后文书，蒋介石得知张冲放走了红军，气得简直不行啊，立刻命令龙云把张冲军法从事。这龙云呢不像蒋介石那么歹毒，龙云还有点念旧情，一想这张冲是彝族人，又是多年的老部下，所以就没听蒋介石的。对此张冲是感激龙云呐。到了抗战期间，就是打日本鬼子，张冲率部赴前线抗日，参加了血战台儿庄之战呐。那场战役是举世震惊，无人不知，他可卖了力气了。1946年他辗转到了延安，终于在1949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到底走上这条路了。

这是后话，咱不必细说了。单说贺龙萧可率着红二六军团人马跳出了讨赤军的包围圈，是直扑昆明。第二天红军就到达了松明县的蜀街，这天是农历三月十九，恰逢蜀街的娘娘庙会。你别看战乱打得那么厉害，庙会还是庙会，人照样是那么多，烧香的拜佛的这人是拥挤不透啊。天刚亮，老百姓就从四面八方来的蜀街。贺龙传下命令，命令部队不要惊动老百姓，要绕道而行，又命红六师第十八团作为先头部队攻打前面的富民城。第十八团的团长叫程本新，接到了命令，带着全团人马不顾疲劳，于四月十一日夜急行军直抵富民城下。这富民城啊，位于昆明的西北，为昆明西北之屏障。这小城不大，不过也就是两平方里，城墙都是用土夯的。南城门外有一条护城河，北门外有个大吊包，沿着北城墙有一条浅水沟，等冬春时节水特别少，河也干了，河沟的一旁又连接着一些弯弯曲曲的灌渠和堤埂，东西城门外是一片开阔地。富民县的县长姓郝，叫郝轩，原是个烟帮头子。这烟帮啊，专门倒腾鸦片的。他是半年前花巨资买了富民县的县长，这国民党就讲这花钱买官吗？当贺龙萧可率红军到达

大家好，我是千月。对食品安全多一点关心，为有限的生命多一份责任，建立诚信体系，保障食品安全，构建食品安全防火墙，从你我做起。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天地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我的公益之举点燃关于大地上爱的。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愧，对与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褐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知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0: 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太极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方向，深深植根。

0: 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 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

0: 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4: 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3: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5: 总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勋章不是我个人的，
3: 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6: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3: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7: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3: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8: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3: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

0: 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1: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2: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0: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4: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
5: 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6: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珍视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4次常委会会议，金瑞主持召开县政府2026年第6次常务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29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4次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论述摘编2024版第5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及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持续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严实作风推动工作落地见效，要依托新能源、现代农业优势，统筹推进科教人才协同发展，要用好对口帮扶资源，健全长效协作机制，持续巩固拓展协作成果。会议要求，要从严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统筹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与管理，进一步壮大棚模特色产业，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夯实乡村振兴根基。要压紧压实群府集中整治工作责任，切实提升工作成效。要强化经济运行调度，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夯实县域发展基础。要用心用情化解信访矛盾，抓牢抓实安全生产及防汛工作，守牢安全稳定底线。要从严整改中央环保督查反馈问题，巩固治理成果。要严守换届纪律，锤炼过硬作风，保障各项部署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6月29号，县委副书记、县长金瑞主持召开县政府2026年第6次常务会议。
3: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关于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要论述选编第2章，传达了国务院及省政府常务会议精神，听取了全县高标准农田建设、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以工代赈项目推进情况汇报。金瑞强调，全县政府系统要强化政治引领，紧扣学习教育要求，对标上级会议精神，结合县情落实举措，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守党委决策部署，筑牢忠诚干净担当政治底色，要以钉钉子精神推动155规划落地，围绕产业培育、教育提质、生态治理等10大重点任务制定年度计划，实行全链条闭环管理，坚决纠治形式主义，确保各项部署一抓到底，统筹长短举措，稳定经济大盘，抓实畜牧保工、工业投产、项目入库等关键环节，推动化工园区增量配电网实体运行，布局绿氢化工、质算中心等新兴产业，构建通渝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持人民至上，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完善市政养老配套，抓实燃气、防汛、高层建筑安全管控，全周期管好高标准农田，高效推进以工代赈项目建设，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召开了全县消防安全工作会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后还召开了县政府2026年第5次党组扩大会议。张洪波、刘洋、郭福兵、傅明哲、李欣出席会议，沙超列席会议。
1: 2026年4月，下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段东方白鹳清除绿头鸭争巢卵的监测影像，经新华社播发后，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这组罕见且完整的野外实录画面，在吉林省尚属首次。时隔一个多月，截至5月底，保护区再传喜讯，多巢东方白鹳顺利进入育雏期，繁殖巢址与幼雏存活数量实现稳步增长，一枚小小的争巢卵成为吉林西部湿地生态持续向好最鲜活有力的实证。向海湿地坐落于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核心通道，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的重要繁殖栖息地。今年春季，保护区全覆盖的智能监测系统捕捉到一段十分罕见的鸟类繁育互动场景，监测画面完整还原了全过程，趁着

0: 方舱白鹳外出觅食，一只绿头鸭借机入巢产卵。借巢产卵是绿头鸭典型的生存策略，而这极其隐秘且完整连贯的行为全过程被全程拍摄留存，在吉林省尚属首次。绿头鸭离开后，东方白鹳成鸟便返回巢穴，面对外来鸟卵，它迅速甄别，果断衔起丢弃，整套动作敏捷利落，展现了东方白鹳清理巢穴的繁育本能。
1: 上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林宝庆：
2: 东方白鹳呢，它的清卵行为其实是它的一种本能，但这段极其罕见的连续画面能被完整的记录
0: 的生存博弈，到五月燕窝窝新生命破壳而出，向海湿地迎来繁育旺季。在事发巢穴周边，多巢东方白鹳幼雏健康茁壮，成鸟终日奔波觅食，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育景象。最新监测数据显示，今年保护区东方白鹳繁殖巢址由去年的66处增至近80处，珍稀鸟类繁育规模持续扩大。候鸟是衡量生态质量最公正的裁判员。近年来，吉林省持续推进西部河湖连通工程，常态化开展生态补水、植被修复与栖息地综合治理，向海湿地水域面积稳步恢复，鱼虾等饵料资源不断富集，连续3年东方白鹳繁殖巢址逐年递增，越来越多候鸟选择在此定居繁衍。
1: 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林宝庆：
2: 这两种鸟类的繁殖周期能高度重合，绿头鸭能择友而栖，择友即生，候鸟其实是用脚来投票的，绿头鸭这是敢于压战鹳巢，东方白鹳也能安心的繁衍，这就是向海湿地生态稳定性、食物链能完整性持续提升的一个最直观的证明。
0: 从一枚争巢卵的取舍，到全天候监测网的守护，向海湿地的生态蝶变不仅是自然法则的生动写照，更是吉林以科技赋能生态保护、筑牢西部生态屏障的微观缩影。
3: 大会代表植物的决定草案，现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部分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现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执法检查报告草案，现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通渝县选举委员会的决定草案，现人大常委会关于2026年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的决定草案，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方案草案，现人大常委会关于乡镇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的决定草案，现人大常委会关于乡镇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草案，现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数码街道、八区街道、迎新街道、永清街道、机关系统、文教卫系统、公交系统、财贸系统、农林系统换届选举工作领导小组的决定草案，会议还进行了人事任免事项。就如何落实好会议精神，李海鹏要求要坚守人大政治定位，在理论武装中筑牢民主根基，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将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理论学习与履职实践，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接地气、具民智的依法履职实效，要紧扣县域发展大局，在依法监督中践行人民至上，立足法定职责，强化大局意识，用好执法检查等监督手段，强化跟踪问效，充分发挥密切联系群众优势，凝聚民情民意，以精准高效的监督履职助力全县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实，要扛起换届法定职责，在选举全程中彰显人民主权，严格落实本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换届相关方案决定，规范选举各项工作，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换届各环节，严守换届纪律底线，坚持依法依规推进选举工作，压实各方工作责任，保障换届全过程秩序规范，风清气正。

0: 副县长赵富东，县检察院检察长华南，县法院常务副院长王雷，县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刘英明，县纪委监委驻县人大机关纪检监察组组长，部分乡镇人大主席、街道人大工委主任、政府相关组成部门负责人、县人大专委会、常委会工作机构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
1: 通榆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53号，通榆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3次会议接受马宁、赵强、白蕊、金辉、任玉辉、傅志文、张君臣、孙东东、王瑞群辞去通榆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王海双因调离本行政区域，代表资格自行终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规定，确认马宁、赵强、白蕊、金辉、任玉辉、傅志文、张君臣、孙东东、王瑞群、王海双的代表资格终止。马宁辞去代表职务后，同时所担任的通榆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职务依法相应终止。傅志文辞去代表职务后，同时所担任的通榆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依法相应终止。王瑞群辞去代表职务后，同时所担任的通榆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依法相应终止。通榆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198人，特此公告。通榆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6月29日，通榆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54号，通榆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2026年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的决定。2026年6月29日，通榆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3次会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通榆县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43次会议决定，通榆县县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换届选举日为2026年9月22日，乡镇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10月底前召开，县第20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11月22日前召开。
0: 通榆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免职名单，2026年6月29日，通榆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3次会议通过，免去傅志文通榆县人大常委会农经办公室主任职务。
1: 通榆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6月29日，通榆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3次会议通过，免去张凯通榆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挂职职务，郑九东通榆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挂职职务，杨丽娜通榆县卫生健康局局长职务，王玉敏通榆县林业局局长职务，房成成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职务，张志军通榆县医疗保障局局长职务，曾宪东通榆县财政局局长职务，任命杨勇为通榆县民政局局长，杨丽娜为通榆县财政局局长，段于军为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王宇峰为通榆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王长文为通榆县医疗保障局局长，杜彪为通榆县林业和草原局局长，李新为通榆县商务局局长。
0: 通榆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6月29日，通榆。

0: 现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通过，免去江越通榆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职务，刘月明通榆县人民法院开通法庭庭长职务，张雪莲通榆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职务，薛向瑞通榆县人民法院新华法庭庭长职务，任命申放为通榆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张雪莲为通榆县人民法院新华法庭庭长，江越为通榆县人民法院开通法庭庭长，李百明为通榆县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进一步丰富政协委员精神文化生活，凝聚政协委员向心力与协作能力，展现政协委员奋进风采，6月27号，县政协以凝心聚力跟党走，砥砺奋进建新功为主题，成功举办第一届同心杯联谊球赛。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李书斌、副主席徐英伟、刘建华、沙超出席活动，全县各界政协委员踊跃参赛，同台竞技，以体育联谊凝聚共识，以竞技拼搏彰显担当。
0: 开幕式上，徐英伟致辞，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宣誓，李书斌宣布开赛。赛事设排球、乒乓球两大竞赛项目，排球赛场上各参赛队伍士气高昂，精神饱满，发球、垫球、传接、扣杀、拦网一气呵成，攻防转换节奏紧凑，精彩纷呈，参赛委员默契配合，奋勇拼搏，充分展现了团结协作、攻坚克难的团队精神。乒乓球赛场同样亮点纷呈，氛围热烈，小小银球来回穿梭，参赛委员身姿矫健，反应迅捷，直拍、横拍、搓球、拉球、扣杀等技法娴熟运用，攻防有度，沉稳从容，充分展现了积极健康的生活状态和履职担当的初心本色。
2: 县政协委员白宏斌：
3: 今后我会把赛场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劲头带到履职工作当中，凝聚同心合力，积极参政议政，认真反映社情民意，用心履职尽责，和各位委员一道同心筑梦，为北县发展建言出力。
0: 经过激烈角逐，排球比赛政协机关代表队荣获第一名，第一联队、第二联队获第二名，第三联队、第四联队、第五联队获第三名。乒乓作风投身全县高质量发展大局，奋力谱写新时代政协履职崭新篇章。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横眉冷对秋不止，俯首甘为如此牛。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撸起袖子加油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以五倍青春护锦绣中华，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此生无悔入华夏，来世还做中国人。山河无恙，国泰民安。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百年信仰。目光所至，皆为华夏；五星闪耀，皆为信仰。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力、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